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0到26度，白城阴转晴，19到29度，松原小雨20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吉林中雨20到25度，通化小

0: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院区同步义诊，为市民健康精准把脉，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昨天，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革命精神，深挖红色文化资源，近日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两大红色主题展览，并开启七月勿忘来时路，初心应征程红色洗礼主题系列活动，以多元沉浸式红色文化活动回望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眼下，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免费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纪念节点，是国内首个系统阐释东北抗联精神的专题陈列展。展览共展出文物艺术品100余件，重点引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的文物70件，同时汇集东北抗联传世革命文物、历史文献档案、珍贵老照片和知名艺术家创作的油画、雕塑等红色艺术作品。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彭超：
4: 这个展览呢，是为了增加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这种红色元素，特别策划的。那么这个展览呢，展了大量的实物呢，来自于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增强这个展览的真实感。那么我们在展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很多这个音乐，然后还有一些热心的艺术家捐赠了东北抗联主题的这样一些雕塑，使我们这个展览的这种精神的层面能够得到一个升华。
3: 为实现南北红色历史对话，伪满皇宫博物院全新引进了东江铁流、南粤升旗，联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搭建跨区域红色交流平台。伪满皇宫博物院展览策划部邱宇浩：
5: 这个展览呢，包括了100余幅历史和文献的图片，从华南党组织的重建、东江抗日武装初创，到开辟大岭山根据地，以及震惊中外的香港大营救等等，再到配合正面战场取得抗战胜利，完整的再现了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的奋斗历程。所以说这个展览可以和我们的东北抗联对照来看，一支呢在白山黑水，一支孤悬华南敌后，一南一北两大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形成南北抗战历史的呼应，也填补了长春缺少华南抗战主题展览的空白。
3: 除特色主题展览外，整个七月份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将陆续开展勿忘来时路、初心应征程主题系列活动，充分激活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激活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功能。面向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开放党日活动场地，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王婉荣：
6: 我们开放了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地下展厅的共享空间，在那里我们也准备了像党旗、入党誓词等。那在陈列馆的3楼呢，还准备了鲜花。另外，我们每天还提供2场公益讲解，分别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2点。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聆听抗战主题展览等形式，厚植大家的爱国情怀。那么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在7月走进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真切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现在距离长春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已经不足200天了，长春市的各个部门呢可谓是严阵以待，确保服务好大冬会。作为赛事组委会的休整地，指定入住酒店也已经确定，现在呢他们也在加紧培训，确保

0: 让大东会成员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1: 2027年，长春将承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除了比赛场地加紧建设改造外，相应的配套服务也基本尘埃落定。长春高新洲际酒店作为组委会会议住宿指定酒店，加紧培训，确保以更好的状态服务大冬会组委会成员。
2: 我们两家店的员工需要提升一下整体的英文水平。
3: 心情，实话实说哈，真的是比较有急，高兴肯定非常高兴，因为毕竟是长春近20年来最大的这种国际赛事。那么说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确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忐忑吧。
4: 这都弄完之后，简上边需要再沉一沉，你像这两边的话褶皱就会比较多，然后先把手伸进去往上拽一下。
5: 对客人这个服务体验呢，服务质量什么的要求都挺严格的，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就为了给客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一个入住体验。
3: 前期在聊的时候确实可以感受到外方对于细节以及品质的这种极端要求，比如说前期我们可能在参观酒店的时候，他们对甚至对于健身房的设施设备器材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6: 今天那个消防演习都通知到客人了吗？通知到了是吧？然后再看一下哪个房间还没有联系的。
7: 我听说咱们在这个中标的过程当中比较坎坷。
3: 对，因为确实它不会是说指向性那么明确，就是一定只选我们一家酒店。酒店的硬件在外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会真的感觉非常的哇。不论是大堂也好还是客房也好，会有非常多品牌元素以及在地文化的体现。比如说我们洲际客房的这个壁布上有手工刺绣的这个长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钢炮。哎，这只它长得有点像小麻雀哈，它整个的这个刺绣头部眼睛加上尾巴其实都是手工刺绣的。
8: 来，主管。
9: 喂，姐。
8: 哎。
9: 哎，姐，1520开一下夜床。
8: 好的，知道了。我们酒店分为3个班次，早中班和晚班，而我就是负责晚班开业床服务。像我们开业床会为客户准备被刷或者是玫瑰洗浴球，再就是卧室里边会为客户放一些什么耳塞啦、矿泉水啦，或者是那个拖鞋之类的都是为了给客户一个更好更温馨的服务体验。
3: 我们在晚上这个调酒的呈现里面也会涵盖了这个在地文化，比如说我们的招牌鸡尾酒叫恩娜，恩娜自己本身是东北话。再者呢，就是它的这个配方里面结合了非常多的这个长春本地元素，比如说白桦树枝或者是松针熬成的糖浆。
2: 现在全员在筹备大冬会当中，我们的后勤保障也不能被落下，我们争取拿出最好的状态来服务本次赛事。
3: 一句话表达这次的信心。
10: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预计累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同比增长3.8%，旅客吞吐量预计达409.9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预计累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同比增长3.8%，旅客吞吐量预计达409.9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1: 其中，长春机场运输量稳步攀升，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4万架次，同比增长0.8%，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47.6万人次，同比提升2.6%。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量预计达5.6万人次。
0: 为全力应对暑运出行热潮，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与航司运力，吉林机场集团主动对接国内外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线结构，扩容航空网络。长春机场联动17家航司完成航班计划优化调整，国内航线持续加密热门出行线路，
11: 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烟台、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目的地航班频次，同步新增阿勒泰、西宁、兰州、乌鲁木齐等季节旅游性专线，充分满足旅客跨省避暑观光出行需求。
0: 国际及地区航线迎来全新升级。

长春机场常态化稳定运营首尔、东京、新加坡、吉隆坡、香港航线，同时于6月29号全新开通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每周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进一步完善东北亚国际及地区航空通道。

0: 近日，白山军分区走进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涵养党员初心、锤炼坚强党性主题党日研学活动。活动中，全体官兵循着革命先辈奋斗足迹，回望长征浴血征程，感悟抗联报国初心。全体党员干部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不断回望革命先辈以身许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杨靖宇将军在绝境中坚守信仰，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人，更要以英烈为标杆，把敢于斗争的抗联精神融入血脉，以时时放不下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苦练打赢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守护祖国热土。
0: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装备，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于绝境中坚守信仰、血战到底的英雄壮举。官兵们重新踏上抗联先辈曾经战斗生活的土地，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深刻体悟真干实干才是真正纪的初心真谛。
2: 作为文职人员，我们要传承好抗联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立足本职岗位，真抓实干，不断强化综合素质，锤炼过硬本领。
0: 此次沉浸式主题党日研学活动将红色教育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传承弘扬伟大抗联精神与长征精神，把此次活动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那这个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了华丽蝶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兴业，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5: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4: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6: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4: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尔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7: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4: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8: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9: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4: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1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目前我国东北地区已进入防涝地质灾害多发期，吉林省四平均分区联合相关部门依托省内跨流域分界线复杂水域环境，紧贴汛期抢险救灾需求，组织军地应急抢险部门开展防汛综合科目演练，加强协同联动补齐短板弱项，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应对辖区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灾害，吉林省四平均分区组织军地应急救援部门展开防汛救灾演练，磨合有人无人装备协同运用的同时，在复杂水域锻炼冲锋舟，操作手操控技能，远距离抛投救援，无人机防溢消杀，决口管涌封堵等科目实操实练，全面检验突发汛情抢险救援能力。
3: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提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2: 为推动短邻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构建科学精准指挥调度，提升民兵应急分队快速出动效能，该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密切跟踪辖区降水情况，分析研判防汛形势，视汛情灾情统筹使用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确保一旦遇有汛情及时有效处置。
4: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过去我们可能各练各的，今天都拉到了同一个演练场上，就是要练得像左右手一样默契，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关注交通方面的内容。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专项通知，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全省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全面电子化，不再核发纸质标牌，包车客运行业迈入全程数字化管理新阶段。
5: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我省已落地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应用，此次出台关于全面应用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通知，将电子化范围延伸至省际包车业务，实现省内省际包车标志牌全覆盖电子化。
6: 自今年7月1日起，我省制发的省际包车标志牌将全面实现电子化应用，不再使用纸质包车客运标志牌，原已推广使用的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样式将与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相统一，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与传统纸质客运标志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车辆经营者合法开展包车运营的有效凭证。
5: 据了解，各地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动态巡查时，可扫描营运客车一车一码二维码查看省内车辆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通过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检验外省车辆包车信息。在业务办理上，包车客运标志牌业务原有的填报渠道、备案方式和审核方法均不改变。包车客运经营者可登录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经营者自助端在线填报包车手续，经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由包车客运经营者自行下载、使用和保存。
6: 随着我们推广应用省际客运电子标志牌，我省包车客运标志牌形成了在线申请、线上审核、自助下载、扫码核验的全流程线上应用模式，实现了企业申请、管理部门审核、乘客监督、执法检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模式，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进一步提高了道路客运行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和对经营者的服务水平。

0: 今年以来，蛟河市全力推进老旧小区体制改造项目，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全方位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让我们来了解最新的进展情况。蛟河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设置六个施工标段，覆盖27个小区、57栋居民楼。项目计划总投资2600万元，预计9月30号全面竣工。本次改造聚焦楼体修缮、内墙品质提升两大核心内容，重点实施外墙保温涂装、内墙翻新粉刷、线缆管线规整、单元门更换、楼梯照明及扶手翻新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
1: 此次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结合小区现状和居民反馈，重点整治基础设施，优化居民居住环境，完善便民配套。施工中，我们紧盯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严控施工细节。
0: 目前小区楼体内部修缮工程进度已完成30%，整体施工进展平稳有序。
1: 接下来我们会加快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改造任务，真正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实做好，让居民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行各业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个日子。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也集结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和特色服务，在四个院区同时开展中医药文化惠民义诊活动。
1: 为了方便群众就医，普及传统中医药文化，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专业的中医诊疗服务，上午9点，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个院区同步发力，聚焦群众日常健康需求，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推出了多项便民惠民诊疗服务。
2: 我们有多学科的这种专家呢，在这里呢为老百姓呢提供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诊治，从一方面呢可以使老百姓呢能够在这个义诊当中为自己的健康呢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同时呢从经济方面呢其实也为老百姓省去了很多一些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1: 本次义诊汇聚了医院多个重点科室的专家，涵盖内科、骨科、针灸、推拿等热门科室，精准匹配中老年慢病调理、骨关节疼痛以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常见健康问题，为市民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
3: 你现在这个整个嗓子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跟气管有关系。
4: 气管
3: 对，
4: 我没想过气管有

0: 啥毛病。
1: 对呀、啊，你总觉得有痰啥的，也跟肺跟脾胃都有关系。
2: 这样疼吗？
3: 这样不疼。
2: 但是你按着会疼的是吧？你这个确实挺重，这个要是做完保守治疗意义不太大的，可能你得上手外科。
4: 除了免费问诊服务之外，活动现场还为参与市民提供了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传统中医示意技术，并通过发放健康科普手册、养生宣传单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四季养生、中医食疗、慢病调理等实用知识，让中医养生理念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5: 近日，临江边境管理大队联合共青团、临江市委员会、临江市消防救援大队、华能临江聚宝水电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联建队伍首先来到陈云旧居纪念馆，跟随讲解员的引导，大家依次走进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卧室、机要室、警卫室和餐厅五间展示，驻足观看陈云同志穿过的棉坎肩、用过的公文包、拉过的京壶等珍贵文物，透过四宝临江战役的图文与示意图，重温那段力挽狂澜、决战难满的峥嵘岁月。
7: 临江边境管理大队组织党员民警走进陈云旧居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红色历史，淬炼党性初心。
6: 走出旧居，队伍整装集结，沿鸭绿江畔边境线徒步巡边，巡边队伍最终抵达江心岛陈云公园。近日，安图边境管理大队联合延边州税务局第二分局共同开展了以寻迹抗联路、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联合党日活动。活动首站，全体党员干部来到安图县头山村，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开展重走抗联路活动。途中，大家集体参观了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挥所、旧址等红色遗迹。透过那些历经沧桑的遗址，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深刻地感受到了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让人感觉特别温暖的事儿。近日，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长春公交集团62路驾驶员李嘉恒第8届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表彰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致敬这位扎根基层的平凡英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背后的故事。
1: 近日，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长春公交集团62路驾驶员李嘉恒第8届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表彰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善举，致敬这位扎根基层的平凡英雄。殊荣背后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逆火而行。2025年的大年初二，李嘉恒坚守春运岗位，驾驶公交车途经百脑汇至中研院路段时，他发现路边一辆清雪翻斗车突发自燃，现场车流人流密集，车辆随时可能爆燃。千钧一发之际，李嘉恒沉着处置，先将公交车靠边停稳，安抚好车上乘客，随即携带车载灭火器冲向火场。
2: 像从那个翻斗车后边进去嘛，但是步入险境有点太远了，还浪费时间。完正好赶到那个看那个轮胎那着火位置那个空，然后我就钻进去了，把那灭火器插到那轮胎里边的，一顿搅一顿灭，灭完了之后出来，也给消防官兵争取一些宝贵时间吧。当时想没想到害怕吧，只是因为就是繁华路段，你这大过年的，真要是发生爆炸啥的也不敢设想，也没想那么多，没顾忌那么多。我过后说白了看着挺害怕的吧，但是遇到这事儿呢还会上。
1: 逆行救火的英勇一幕是李嘉恒多年善良本心与责任担当的缩影。作为一名从业近10年的公交驾驶员，李嘉恒始终爱岗敬业，温情服务乘客。熟悉他的同事都说，他从来都是一副热心肠，乐于助人早已是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
3: 李嘉恒平时就是比较能干，然后很乐意助人，什么拿水管然后我们刷车之类的，然后特别勤快。
4: 行车当中遇见老年乘客，李嘉恒同志都会进行重点照顾，平时就是很善良的一个小伙子，乐于助人。
1: 十米车厢藏大爱，平凡岗位铸荣光，获得此项殊荣是对李嘉恒见义勇为的精神高度肯定。未来他也

0: 会继续坚守岗位，始终保持热心助人的本心，用一言一行传递温暖，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本身吧，这件事情自己这觉得就是真就是个小事儿，没想到说社会以及政府对我这么认可，以后呢还会是继续努力工作，不管大事小事，能做的全力以赴去帮助更帮助的人吧。

0: 北京时间8:4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之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刘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吉康在线的直播间呢，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金牌医生栏目的公益的一个宣传节目哈。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执业药师刘志勇作为嘉宾啊，在线进行一些药学的服务，来解答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关于对用药问题啊，也帮助我们百姓得到正确的用药、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那刘老师呢，现在担任的是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他的经典课程可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包括解毒药品的一个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的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那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等等哈，这都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在喜马拉雅上的这些好朋友特别关注的这样的相关的话题哈。那此刻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66和0431-858-1566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也欢迎您随时进行拨打。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哈，就是大家可以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搜索到我们这期节目。那节目当中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昨天我的同事啊，见到刘老师之后呢，就有好多的这个问题要问，因为现在是秋天了，秋天就是一个补的过程，是不是老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秋天呢，都说是秋老虎，中午的时候特别特别热，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尤其是我们吉林省的，这几天都在开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运动会，那我们的家长呢，提前就给孩子们吃了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预防一下，别到中午的时候再中暑了，是这么个情况。对，那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这种做法，包括家长的做法、用法，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呢？我们请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常见和常用的药，存在着用药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算是这个叫中暑神药。中暑神药这个得叫藿香正气水。但是呢，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大家呢从来应该都没有仔细看过。
0: 对。
1: 藿香正气水的这个应该是白月姐好像是这么多年耳熟能详，但是你从来你都喝过，但是你从来没看过。
0: 不是，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好朋友之间说这个夏天了喝点藿香正气水别那个中暑气了
1: 口口相传了。
0: 对，口口相传了，而且这是我们老百姓当中可能用药最多的
1: 对
0: 不排斥的，是不是？
1: 就是广为流传的叫人云亦云。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其实大家去看它的说明书啊，在它的说明书里边其实真正没有中暑两个字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中暑啊，我们分两种，老百姓有可能就不知道了。这个中暑呢，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99%的咱们所谓的这种中暑呢，它其实是由于温度高，太阳呢太大了，太阳呢太晒了，温度高，然后呢把自己体温给升高了，由于温度高而产生的这种中暑。就这里边的关键词是什么词呢？叫温度高。就是一定是温度高，是热嘛，
0: 热，
1: 就像现在秋老虎到中午了，有可能好像感觉到比夏天还要热，太阳晒的就是太阳更晒了。那么这种中暑呢，其实呢在这个中医学的这个名词里面呢，它叫什么呢？叫阳暑。就是太阳的阳，就是由于我们温度高而中暑了呢，我们叫的这个暑叫阳暑啊，就是太阳温度高给我们晒中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它千万不能用藿香正气水。你越用藿香正气水呢，你反倒这个病情还会加重，因为藿香正气水呢，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能让你降温的药，它里边还有酒精，就相当于我这已经都发烧烧得不得了了，热得不行了，然后我再喝两口白酒。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是错误的啊，就是错误的。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吃的是，比如说喝点西洋参水呀，吃点绿豆水呀，吃点西瓜汁儿啊，喝点西瓜汁儿啊，喝点梨汁啊，这个时候都可以。这些都是叫降暑的、防暑的、降暑的，然后呢降温的。那么藿香正气水它真正的用途用在哪里呢？但是也一定得是夏天啊，夏天由于什么呢？由于我们感觉到的确确的是太热了，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和藿香正气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定是上吐下泻出现了这个叫胃肠感冒，我们才能是正确的用藿香正气水。在这里呢，还得强调一点，就是大家都想去提前喝藿香正气水来防止中暑，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它的治疗呢，是一定是在胃肠感冒的过程当中，就我已经有了这个病的时候，我再去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你不能说哎，我为了防止胃肠感冒，你藿香正气水，你看你防。那叫阴暑，你治疗的是阴暑，那么我防这个阴暑，防止我的上吐下泻，我能不能提前喝呢？也不行，因为不是所有的病它都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像这种病呢，像阴暑上吐下泻呢，只有说你得了病以后你才能去用药，如果没病是不能用药的。你没病你天天喝藿香正气水，这就有点像是这个没事就是天天喝白酒的感觉
1: 啊。
0: 对了啊，
1: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挺大了。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说老百姓就是我们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安全用药呢？就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为了治病，但是不能说是为了防病，然后呢我们让身体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预防这个中暑，那么大家可以预防温度高，可以喝点西洋参，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喝点绿豆汤、绿豆水，喝点这个西瓜汁儿。
1: 喝点西瓜汁也行。
0: 哎，对对，西瓜汁也行。
1: 这个绿豆水是需要就是
0: 煮
1: 是不允许用铁锅煮，是不是？
0: 理论上来讲，就是煮中药都不要用金属的锅。用金属的锅呢，它会金属和这个就是这个金属如果不好的话呢，和这个中药它会有起到一些反应啊。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叫不锈钢，比如说现在有什么18-10的、316的这种，就是你听过304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种好一点的就是316。它的这种重金属，它的这种金属呢，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但是最好的还是玻璃，啊，
1: 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说最好最好的还是要玻璃，什么陶
1: 瓷，
0: 陶瓷，因为这个陶瓷呀，玻璃它的这个产生呢，都得是很多的时候陶瓷都得是上千度才能烧成。那我们正常老百姓，咱们家里那个灶那个水，基本上就是烧就烧开到100度，咱们那个燃气灶也就是几百度，它达不到那个上千度，所以说它比较稳定。比较稳定。
1: 那我们来重申一下这事儿，就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此刻在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吉康在线的视频端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就是藿香正气水啊，不要像我们百姓经常说的，
0: 就是提前喝、
1: 或者说我们中暑了马上喝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出差的时候都会给孩子带点藿香正气水，这是不正确的啊。就是如果现在求老虎，孩子们正值运动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可以用陶瓷锅煮一点这个。像这个绿豆汤，
0: 对绿豆汤，
1: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西瓜特别贱
0: 对对
1: 特别甜，
0: 对对，西瓜现在是好像是现在是
1: 8-9毛块，8-9毛，对，最好的2块钱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弄一点这个西瓜汁，都是可以的哈。还有西洋参，但西洋参我们平时也挑不好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超市里有卖西洋参的，然后我们这个很多专卖店有卖西洋参的，
0: 专卖店也有，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你说的这两个就是价格就是天壤之别了，一个是专卖店的，那这个价格有可能。就是几百上千，有可能还上万。你要说超市里的菜市场里边的卖的那种西洋参也有啊，在马路边上也有的，那有可能就是几块钱啊，10块8块的、30-20的这种，包括我们在药店也能买得到。这个西洋参同样叫西洋参，大家呢要去挑选叫什么呢？叫药品级的西洋参。这个药品级的西洋参和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是我们在菜市场买那个西洋参呢，它的名字都叫西洋参，但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它为什么能成为药呢？就是它里边要有有效成分，就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药物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定了呢，它才能起到解暑的作用。如果说没有这个作用的话，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种西洋参，在马路边上买那种西洋参，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专卖店啊，它的这个西洋参呢也不是药品级的，它是农产品的，或者说是食品的，或者说是保健食品的，它都起不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就是起不到我们真正能这个治疗中暑的这么一个作用。哎，对，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分清你吃这个西洋参是为了是什么。如果说你真正是为了来治疗疾病，那么你要选择这个西洋参，它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选择的话，这个西洋参选择有特点，就在它的包装上大家能找到四个字叫功能主治。哎，对了，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包装上找不到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中药饮片级的，就不是药品级的西洋参了，那它就有可能是农产品，有可能是食品，有可能是保健食品。那这个大家就要去，就是老百姓要就是要 这个
1: 仔细分。

0: 对对对对，你要仔细分辨，但是大家现在基本上没有仔细分辨的这个能力，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档栏目呢，也就是来帮助大家如何去辨别药品、食品啊、保健食品还有农产品，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叫什么呢？叫药食同名。但是呢，西洋参它既是药，它还能是食。那你这么说吧，就是药是药，食是食。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姓刘，大家都叫我刘老师。我是做教学工作的，做这个中药学教学工作的。那么比如说咱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教体育的也姓刘，其他老师呢教文艺的、教唱歌、教跳舞的也姓刘。同样我们的名字都叫刘老师，但是我们所给老百姓的内容，我们本人本身是不一样的啊。我就是可以教中药学的，那有教唱歌的，有教跳舞的，有教体育的，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名字一样，但是本质内容不一样。对，这个大家就是老百姓要
1: 分清楚，
0: 要分清楚，
1: 是不是？
0: 要学会这个概念的一个辨别。
1: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合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百合是伴着我们生活的啊，对，是不是？什么百合啊，什么炒百合，是不是？
0: 炒百合那就不能是香味的那个了。
1: 然后比如说像百合粥啊，百合莲子粥啊，
0: 百合莲子
1: 啊，等等等等哈，就是。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呢会在药店也买点百合
0: 啊啊
1: 啊，所以呢就是都是百合，像刚才说到这个西洋参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同的品种，那我们这个百合它是不是也跟我们西洋参一样也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有106种药食同源。就是我的课程里边不是有一个课吗？刚才你也读到了，对，106种药食同源的这个辨别，就是呢，这个百合它也算是药食同源的，既能是食品，也能是药品。但在这里边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它不是咱们，就是送鲜花。
1: 那个百合花，
0: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有好多的老百姓啊，就是误认为，因为它的名字都是
1: 一样
0: 的，
1: 字也一样
0: 啊，字对是完全一样，就一点区别都没有。
1: 对，
0: 然后呢，老百姓就把这个百合花拿过来，把那个叶子都剥下来，然后去煮。煮着吃
1: 百合花水，
0: 这样会中毒的
1: 啊！
0: 对对，这样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啊？就是老百姓一定要听清楚，就是这样的话，你要把那个花朵的那个我们那种鲜花的百合花啊，2月14号咱们的这个情人节呀、婚礼呀或者宴会那个鲜花，你要拿过来给它煮个什么百合莲子粥啊，煮个什么百合羹啊什么的，这个是会吃中毒的。
1: 那这个事儿我得重复一下啊，
0: 哎、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我真是有好朋友这么做过
0: 啊
1: 啊，对，真这么。做过，对，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用百合花用什么玫瑰花什么在一起什么煮粥啊，他说对身体好啊。我觉得我看过泡澡的，但是我没看过煮粥的。但你对对对，但是你这么一说之后，我突然间想起来有这事儿啊，我们老百姓愿意这么做。
0: 是就是中国的文字呢，它博大精深，就是它的一个文字、
1: 嗯、
0: 其实它代表着很多的含义。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我用玫瑰花呀，用百合呀，这个用玫瑰呀，用百合来怎么样呢，来煮啊，来煮水啊，来喝呀、啊，什么行不行？行。但是呢，这里边有个潜台词，就是你用的玫瑰花，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1: 哦，
0: 你用的这个百合，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1: 不是药品级，这个百合有花吗？
0: 没有，就是这个药品的百合和和这个我们日常的鲜花的百合，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啊、不是一种花。
0: 对，那个百合它也不是花。就是药品的百合不是花，
1: 嗯
0: 啊不是花，这个它不是花，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叫临镜，这个、
1: 嗯、
0: 这个专业我就不好讲，因为、
1: 嗯、
0: 因为我越讲老百姓越糊涂，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就是我就是你就记着它不是个花，
1: 嗯
0: 啊，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咱那个枝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
1: 嗯、
0: 梗似的那个枝杈，
1: 茎
0: 啊，对对茎、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就不要纠结这个了，你就记住它肯定不是那个花朵。
1: 嗯，
0: 然后呢，玫瑰花呢，倒是就是它都是玫瑰花，
1: 对对对，
0: 但是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
1: 玫瑰花也不一样，
0: 就是所有能成为药品级的这种玫瑰花，
1: 嗯，
0: 它都要经过原来是这个33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
1: 嗯，
0: 现在是47项农药残留检测，就是2025年的这个药点了，
1: 嗯，
0: 已经到40多项的这个农药残留了，
1: 嗯，
0: 而我们拿的那一束2月14号这个鲜花。这个里边的农药残留没有检测，你把这个鲜花拿出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就会农药中毒。
1: 嗯，
0: 哎，这个是老百姓也不懂，因为呢，药品它是必须经过检测的，包括还有什么重金属的检测呀、二氧化硫的检测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有了以后，咱们就什么黄曲霉菌。
1: 嗯，对，嗯。
0: 对，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
2: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是合理用药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愿意口口相传，或者是自己愿意用点药啊，自己把自己经常会说，哎，他这个症状用这药好了，那我也试试吧，经常是这样的。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药食同源，包括药名同源这些相关的话题。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百合花哈，百合花和百合
0: 不一样，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有，而且就是药用的百合和这个普通的百合它也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它也不一样，就是真正能达到药用级别的，在中华药典里边，它要有一个有效成分的一个测定，就是它这有效成分一般都是百分之几。就是药用的话，比如说一斤有可能就是几克，就是几一点点，是百分之几嘛，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百分之五这种。那你说如果要是没有药用价值的，它连百分之零点几都有可能达不到，
1: 对对对对，
0: 就没有任何
1: 意义
0: 了啊！就真正的药品，它你买一百斤，有可能只有一两斤是有效的成分。
1: 那关键一年也不能吃一百斤的，是不是啊？
0: 一年也不能吃一百斤，那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这大米也吃不上一百斤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想让它能够药食同源，是不是？
0: 哎，对。
1: 那我们去买百合，那我们到药店去买。
0: 哎，对，到药店。
1: 跟药店我们的这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药房的同事们，怎么说？说我买这百合。
0: 就是大家要到药店去买的话呢，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品呢，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有四个地方可以买得到。比如说我们说的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药店呐，还有互联网的大药房和互联网的医院。就这四个地方，这就是真正能买，就是它有资质销售药品的，就你能买得到的。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定记住了，就是我们在其他渠道购买的都不是药品。就首先如果说就是只要不是这只要不是这四个渠道，它就一定不是药品了。啊，所以说老百姓就千万别认为说，哎呀，那个谁朋友圈发了一个，你买的啊，或者说我在某某某这个直播间，我怎么样了？哎，就是这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叫药品流通许可，我们国家呢只有这四个地方，就老百姓能接触到的啊。我再说一遍，就是你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和这个药店呐，还有我们叫现在就是流行的叫互联网的医院和互联网的大药房，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
1: 就互联网的这个药店，比如说像什么京东啊，
0: 啊对对对，
1: 淘宝啊，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这样都可以，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这都可以。然后呢，老百姓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我只要到药店里去买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药品。
1: 对呀，
0: 啊就比如说你像昨天那个咱们这个栏目的一些主持人也问我说，那你看我都在药店买的呀，就他就。潜台词就是他误认为就是药店买的就一定是药，
1: 对对是啊，
0: 就是药这句话得怎么说呢？就是药一定得在药店买，
1: 对，
0: 但是药店卖的不一定都是药
1: 啊，不一定全都是药。
0: 哎，对了，因为这个中药呢，中药材的这种就是药食同源的呢，它分七个级别，就是中药材它分七个级别。那么这个有农产品的，那么咱们的这个药房呢也允许销售。就是它也能卖农产品的，那么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保健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药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这是允许它销售，但是不等于你。但是老百姓就会认为啊，我在药店买的就一定都是
1: 药，对对对，
0: 就都是药。其实大家拿过来一看啊，要么有农产品的，要么有什么鸦片糖果的，要么有什么固体饮料的，要么有什么，反正。就都不是药，啥都是，但就是不是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药品一定要在药店去买，但是你在药店买的，就是不一定
1: 都是药
0: 品，你得看好了。就是这里边呢，还是咱们说有四个关键字。就是如何分辨这个百合呀、黄芪呀，就我们说的这些，就是这些什么枸杞呀，就包括大枣都有，就包括大枣都有这个药品级的。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功能主治。
1: 哦，它得有功能主治的这个。
0: 哎哎，对了，就是

0: 说明、哦、
1: 哎，对，这个就叫药品说明书。
0: 嗯，
1: 就是我的那个课程不是有一个叫解读药品说明书？
0: 嗯嗯，
1: 解读的就是这个叫功能主治，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国家药监局给他审批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药，哎，你好了，你有这个作用了。那比如说你这个百合，你有这个药品的作用了，其他的百合没有这个药品作用，因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去做检测。
0: 嗯，
1: 哎，对了，这个检测很重要。
0: 嗯，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一档吉康在线的这个节目，是在每周五哈，每周五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哈。那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他呢是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哈，负责老师，然后为我们解答的是大众用药的问题，帮助老百姓做到正确的这个用药哈，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哈。对于很多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哈，就是你可能在视频端寻找到了吉康在线，但是你对刘老师还不了解。但刘老师呢，其实在这个喜马拉雅上有好多好多的粉丝哈。像刘老师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教学，包括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就106种药食同源，这么说吧，是不是？
1: 嗯、对对。
0: 还有解读这个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还有药食同源与药食
1: 同
0: 源
1: 同名
0: 同名
1: 啊，与药食同名
0: 啊，就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
1: 啊，对。
0: 还有一个中药材的名称的7个级别，还有100种常见病的一个基础用药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个新闻栏上都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啊，就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呢，也把我们的刘老师邀请到了直播间，来讲讲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话题。那我们在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百合花和百合的区别，是不是、
1: 啊、
0: 还有藿香正气水，它不是说
1: 预防啊，它不是预防用药
0: 它呢是就是上吐下泻啊，对对对，就是你这种小毛病的时候可以用，
1: 高温发热中暑啊，太阳给晒晕了，那个是千万不能用的。
0: 这是不能用的。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用药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挺大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有好多的身体都是由于用药用错了而产生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些好朋友就没事的时候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事儿得说一下，就像你看我们这些主持人哈，尤其是就是老师都在家里会有什么西瓜霜。润喉片我们经常会在包里都会有是这样的那这个西瓜霜润喉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常用
1: 啊、
0: 对对对，就没事就用行不行？
1: 对对、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老百姓这都是最基本的了，
0: 对，
1: 这种用药了。大家认为西瓜霜润喉片就是西瓜，
0: 对
1: 对吧，就是西瓜，你说这个东西它能怎么样呢？
0: 对，能咋的，吃不好也吃不坏，
1: 吃不好也吃不坏，
0: 对，
1: 现在都几毛钱一斤了。其实西瓜霜润喉片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通过西瓜作为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物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把西瓜当成一个漏斗了，把一种矿物质，这个药叫芒硝，放到西瓜里面，然后呢这个芒硝呢就是从西瓜皮里边就渗出来了，渗出来了以后就上面就有一层就像是霜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买葡萄上面都有一层霜，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这一层霜是我们芒硝，是这种矿物质中药的一个析出，析出了以后呢，然后给它刮下来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然后呢大家就误认为我吃西瓜霜润喉片我是在吃西瓜，因为西瓜就是一个水果嘛，
0: 对呀、
1: 但是不对，你吃的不是西瓜，你吃的是一种叫芒硝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可以这么说，它对人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就是能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对人的胃肠道就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刺激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其实呢在中医里边，在我们中药里边来讲呢，人讲叫这个叫升浮降沉，那么呢这个西瓜霜呢它就有这种叫降的这种作用，就这种降的作用呢对人体就用现代话讲就是说一句吧，就是你能听懂的意思啊，就是能听懂的，就是啥呢，就是叫泻药，对了，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泻药的感觉。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嗓子，你天天去吃泻药，那这个人的胃肠道就吃坏了
0: 啊、菌群失调了。
1: 菌群失调也是现在我们由于益生菌的广告大量的，老百姓有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呀、
1: 这个在我们真正的这个领域里边，在我们这个药学领域里边
0: 嗯，
1: 就是没有，就是我们。 不去说菌群失调的这个
0: 啊，没有这词儿
1: 啊，对对，没有这词儿啊，没有这词儿、啊，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菌群失调，你看你们现在所老百姓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关于医学呀、药学呀、治疗疾病啊这些病症的这些日常的保养啊、养生啊这些保健的，
0: 嗯，
1: 其实都是广告。
0: 嗯，
1: 就大家听的大多数都是广告，但是呢广告它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所以说呢就是99%吧其实都是片面的，
0: 嗯
1: 啊都是片面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定还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
0: 对
1: 啊，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咱们的这个教学栏目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能真正的就得到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常识啊，主要是知识和常识。西瓜霜润喉片就是它叫润喉片，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成润喉片去吃，因为它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而且它经常吃的话就会导致你腹泻。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有些人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很严重，咱直播间咱就不方便说的那么严那么
0: 多了，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嗯、
1: 因为咱也不是说西瓜霜润喉片这个药不好啊，它一定是有它的使用场景、
0: 嗯、
1: 但是老百姓绝对像你们
0: 嗯
1: 主持人或者说老师做教学的时候，就是嗓子总是哑
0: 不舒服，对，
1: 他对嗓子哑、
0: 嗯、
1: 嗓子不舒服，这个就是不能吃西瓜霜润喉片，这个你需要吃什么呢？吃罗汉果。
0: 哦，
1: 对，罗汉果就是嗓子哑呀湿阴呐、啊、就是阴不好了、
0: 哦、
1: 哎，我们中医咱们中药对应的功能主治叫什么叫湿阴，就失去声音了，
0: 嗯，
1: 哎，失去声音了，是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什么呢？可以用这个叫罗汉果的啊，罗汉果的啊，或者说你可以再少吃一点点的这个就叫什么黄氏响声丸。
0: 嗯
1: 啊，但是你总含着那个西瓜霜，这个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
1: 啊、对对，这个是一定不对的、
0: 嗯、
1: 啊
0: 嗯，所以大家这个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同行们、主持人们啊，就是用声音特别多的老师们啊，注意了，这个西瓜霜这个润喉片不能是天天都在含，不能经常吃，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我们可以吃一点罗汉果。
1: 啊，对对，罗汉果
0: 是啥东西啊？
1: 罗汉果就是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药食同源。就大家想要吃的话呢，就是你一定你还得用买药品级的罗汉果。
0: 嗯
1: 啊，这个药品级，这个罗汉果就有点像是有点长得像啥似的呢？像那个猕猴桃似的。
0: 嗯，
1: 然后呢，掰开里边以后，里边有很多很多个小籽儿，里边就像是石榴。
0: 嗯嗯
1: 像石榴似的里边那样的，这个就叫罗汉果。但是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去买这整个的这么一个罗汉果。
0: 嗯，
1: 这个罗汉果呢，就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吧。由于它这个在干燥的时候啊，它干燥的不是特别充分，或者干燥的不是特别好，它是里边长虫子。
0: 哦，
1: 哎，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就说到，就是我们要买罗汉果的饮片，就是纯的中药散装的这种中药饮片的时候呢，它这里边的卫生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散装的中药饮片，就像就是那个药架子、药柜那种、那种草根树皮、那种散装的呢，这种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卫生质量的特别不好啊！大家就是不要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买这种。那么买什么呢？就是买带包装的，
0: 嗯，
1: 就带包装的，上面写着罗汉果的中药饮片，然后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啊，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就是你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不用煎，不用煮，不用熬，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然后因为啥呢？这种带包装的，它的这种卫生条件、安全条件就是非常高了啊。这种这个级别就是是中药材现在级别的最高级别，叫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啊，罗汉果破壁饮片，
1: 哎，对，罗汉果破壁饮片，就是我们日常买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罗汉果的那个、那个呢，就是叫散装的，或者说有很多都是农产品。那个农产品它是不检测的，不检测吃完以后呢，很多时候容易还是出现我们说叫中毒，就是安全用药、怎么能安全？不能说我为了哎呀，我就为了嗓子这个药要舒服一点，然后呢就吃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不安全，这就麻烦
0: 了。对，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据调查，就是我们中国的百姓的确是身体是自己用药过多，
1: 哎，对对对，过度
0: 所以呢就过度用药，就是没有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就用药了、
1: 哎。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好多药品，它要求你必须拿医生的医嘱，我才能卖给你，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这个
1: 处方药，
0: 对处方药啊，所以呢，就是也告诉我们老百姓啊，不能就自己去想咋用就咋用，
1: 想心就是
0: 想干啥就干啥，
1: 啊、对对，想凭心情了，
0: 对，这是不行的啊。因为全民健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嗯。
1: 全民健康要以全民安全为基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用药的前提下，一定要首先保证着叫安全。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不安全，那就不如不用药了。
0: 对。
1: 你嗓子你难受，你三天不说话，你第四天也好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每在周五的时候呢，都是吉康在线。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

0: 透气医学研究院的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全省的好朋友共同交流的话题呢，是关于药学服务，包括解答大众的一些用药问题，也帮助我们老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尤其是安全用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是不是？合理用药，别自己想用啥用啥哈。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可能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等等平台当中，会知道我们刘老师，因为刘老师在喜马拉雅上特别有名气，他的课程包括106种的药食同源啊，包括解读药品的说明书啊，动态平衡用药法则呀，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还有中药材的名称的7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能够听到。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可能你错过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是说你想对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阿姨们或大姐们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姐姐们到45加的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个身体健康怎么吃这个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兴趣了。
1: 其实就是30往后，就是女性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35岁开始的。你要说45呢，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有点晚10年了。就是女性的衰老呢，在我们就是这个传统医学里边来讲呢，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从35岁就开始的，就是女子这个5七嘛，5七35嘛，这个叫面始焦，发始堕，
0: 不是49才老的吗？
1: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所谓的那个叫闭经啊，那个叫绝经期，就是呢，面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脸呢就开始有点黄脸婆的那个感觉，就脸上就开始发黄了，然后呢有皱纹了，然后呢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头发开始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40岁不到我就掉头发了？那就对了，正常，
0: 正常哈，
1: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女性啊，男性不是，这个女性就是她35岁以后开始掉头发就是对的了。但是有很你要保养的好呢就少掉一点，你保养的不好呢就多掉一点。
0: 对，所以这个药食同源啊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姐姐来说非常重视。你看我的同事现在开始就是有泡这个就是一些药品的了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上哈，你可以搜索吉康在线，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直播节目。也希望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有这个回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大家来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呢，就是服务于我们全省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们，就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合理安全用药，这太重要了哈。对，
2: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0: 到了我们的这个吉康在线上的好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叫啥？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好多，
1: 对对对，
0: 我刚才捣鼓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会做的菜不多
1: 啊，
0: 但是
1: 菜不多，
0: 对，但是我会这个煮山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药它是药，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那我就想问了，就是我这个
1: 山药炖
0: 山药炖排骨
1: 行不行？
0: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1: 有没有好处
0: 啊？对我这个山药就是比如说我买的那个铁棍山药
1: 啊，铁棍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挺专业的呢，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上超市买铁棍山药，后来我在药店也的确看到了过这个铁棍山药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就有疑义了，我就在想我买的到底应该是到这个药店去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在超市
1: 买
0: 就行
1: 那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山药山药就是呢，就是山药是咋来的呢？就是那山的那个药，这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就是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山药叫菜山药，就是它是农产品，我们把它当成菜来吃就可以了，你的那个叫山药炖排骨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叫药食同名同样这个山药的名称，它也有药品的山药，药品的山药和你在菜市场买那个铁棍山药它不是一个山药它完全不是，还是什么呢？它里边有成分的区别。
0: 它俩长得挺像，是吧？
1: 就长得都是有可能都一模一样。长得有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呢，那么在药店你买的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品级的山药，它有功能主治。你还是要看它的包装。你在菜市场、超市买那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没有。所以说你说那你要是你现在在菜市场在超市买这个山药，你炖的排骨，你就把这个山药当土豆吃，当地瓜吃。你说你要说它好呢，它好就好在了它和土豆一样，和地瓜一样啊，好吃啊，扛饿呀，啊，有味道啊，反正就是这样。你要说过多的说，一点说不了，就没有。
0: 因为这山药这个
1: 就削皮
0: 的时候太费劲了，
1: 对，就铁不铁棍没跟那个都没有任何关系。
0: 哦，那我要是在药店买的，
1: 你也得去分辨，它是药品的还是农产品的还是食品的。如果你是农产品的，是食品的，也是还是不行的。你想让它有作用，就还是你得看它的包装盒上要有功能主治这个山药。
0: 哦，
1: 哎，对了，这个大家应该是咱们没给大家讲这个栏目的时候，咱们全民都是中医热、中药热，
0: 对
1: 啊，但是呢，老百姓就不会去选择中药，就选不明白，哎，就是反正就是全选名的，就名对就行。其实不是，它一定要有不同的级别，啊，不同级别，食品级别、农产品级别和药品级别。我们想要让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么必须得要用什么？要用这个叫药品级别的。才可以啊，
0: 这才可以。
1: 对，所以说，白月老师，你在家的那个山药炖排骨，其实就等于地瓜炖排骨，等于土豆炖排骨。
0: 我明白了。对，那我们平时吃点这个山药，对我们哪方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
1: 就是你说是药品吗？
0: 对，
1: 还是你的那个土豆地瓜
0: 药品？
1: 药品。山药的话呢，首先呢，就是它健脾。就它能起到一个健脾，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孩儿，它这个药性呢就是比较平和，小孩呢这个脾胃不好，我们经常说脾胃不好啊，哎，这个人总是瘦，消化不良不吸收。
0: 对，
1: 消化不良不吸收，孩子呢总是这个长得瘦瘦的弱弱的，人的身体也是瘦瘦的弱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山药了。它其实就补的叫中焦啊，就是健脾补脾胃的，这样的话这就叫山药。那么包括我们有很多有这个血糖高，糖尿病的，用山药也是非常对，也是非常对症的，就是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消渴，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也可以用山药。然后呢，山药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综合的一些方剂里边的一些应用，咱们在这咱们就不讲，咱们就只讲老百姓最基础的这个
0: 对
1: 用药，剩下其他的那个咱们就不在这讲了，那个是我其他别的课程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就是拉肚子
0: 拉肚子，
1: 哎，对，就容易，就是很多人他会经常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啥病，但是呢他的肠胃就总是有点愿意腹泻，
0: 对
1: 啊，就是这样，那他就可以日常的就去吃山药。
0: 哦，
1: 哎，对，就可以去做日常的去吃山药。
0: 哎，就是我有一种好朋友，
1: 有
0: 一个类型。
1: 白月老师，你的好朋友好像就是全你就太，第一你有很多好朋友，第二你的好朋友就都有很多这健康意识。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不同嘛，你看我做这个吉林省的唯一的这个就是中小节目然后那个高中生的专属栏目，然后做红酒栏目，然后现在做健康栏目，是吧？对。朋友多，每个圈层都有。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吃完饭之后迅速要上洗手间，那他平时就应该多吃点山药，是不是？
1: 这个呢，就是，但是他得看他迅速要上洗手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说要是40岁以上的人，就建议他得先去做个肠镜。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肠息肉啊，这个急性肠炎呐、慢性肠炎呐，什么包括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了。就这种，就是他要排除他有这种什么呢？有这些确切的疾病。然后呢，如果排除了，就说这个人的体质，哎，就容易产生这种状态，那么好，那么他就可以用山药了就可以用山药了。而且这个山药里边，山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咳嗽。
0: 咳嗽，
1: 哎，就咳嗽，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止咳药吃的太多了，其实那是不对的就止咳药吃的不对，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是人的一种状态。你为啥咳嗽？你那个白月老师，你说你为啥咳嗽？
0: 那我这
1: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想咳嗽的时候，你一定是因为点什么？
0: 对，嗓子痒啊。
1: 哎，对了，
0: 对，
1: 嗓子痒有痰，
0: 对，
1: 舒服，哎，
0: 对。
1: 那么咳嗽目的是让你解决你这个气管啊，这个呼吸道它都不舒服，然后呢你一咳嗽就清亮了就好了，所以说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而这些能导致你咳嗽的这些才是病。
0: 明白，
1: 这个明白，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他在用药，有的时候他就用的就不正确，就是就不合理，就不对，就他总去止咳，因为我们真正真有
0: 止咳，
1: 因为大部分的咳嗽都不是咳嗽本身的这个病，但是呢，有一些咳嗽的都不行的了，那你的确你得去吃一些止咳的药，因为什么？因为你咳嗽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就有一些那种情况，那你就需要去吃这个咱们有就是比较就是强力枇杷止咳露。这种就是告诉大家了，但是不是让大家去吃，只能说有没有，你是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咳都有点像断气的那种感觉了。那你去简单去吃应急。还是应急
0: ，但它不是治根本的，是
1: 啊，对，就是它只能说是缓解你咳嗽的这么一个应急的情况，就是别出现这个咳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个人都要累死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咳嗽都累死了因为咳嗽很耗费体力的，
0: 对，
1: 然后呢，真正的我们得去解决我们产生咳嗽的这个一些的这些原因，那么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肺部的一些疾，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什么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个慢阻肺呀、还有什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就是扩张啊，这些你都听过。这肺病其实它基本上都是治不好的。就是都是治不好的，还不能不治。一到这个春夏秋冬换季，它就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这是啥呢？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在去治肺的同时，要用山药补肺。因为这个中药的使用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脾土生肺金。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
0: 对，
1: 脾土生肺金，就是咱们说五行，土生金，那么山药就是补脾土的，然后呢，肺金，你咳嗽不就是肺吗？
0: 对，
1: 肺不是有问题吗？好了，就是土生金法，就像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咱们经常有说这个孩子呀，生下来身体就挺弱的，就不太好，然后呢，你得给他找个干妈。找个干妈，认个干妈，然后这孩子就好养活了，以后身体就好了，就相当于这个山药，就相当于给他找了个干妈。
0: 这个比喻太百姓了，
1: 就是
0: 太民间了。
1: 因为我在给老百姓讲这些中药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你说专业的老百姓肯定就听不懂，什么脾土生肺金呢？
0: 就听就觉得烦了，
1: 就听
0: 很累。
1: 对，那我就告诉你山药就什么，就比如说你咳嗽，你的肺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好了，生下来他就比较弱，他就这个身体不好，然后。那就是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去找个干妈，认个干妈。这个干妈叫啥？叫脾土。这个、干妈姓山，叫山药。对了，就找个山药当干妈，好了就行了。
0: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刘老师啊，就是这个变通啊，就是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能够来理解和了解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的民间用的方法也真是就是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啊。这个山药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如说咳嗽的。小朋友
1: 对小朋友对
0: 要用
1: 愿意咳嗽的
0: 小朋友
1: 对小朋友大人也是一样，
0: 大人也是，
1: 就是这种用药呢，就是小孩都能吃，你说大人不更能吃了吗？
0: 那这个就得是到药店去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一定医院也好，药店也好，去买带包装的，
0: 带包装、
1: 对，这种。然后呢，它的最高级别就是你可以买山药的叫精制饮片，也可以买山药的这个中药精细粉，也可以。然后还有这个叫山药的破壁饮片，也可以。
0: 再说一遍，因为这我需要。
1: 不是这个，
0: 这我需要。
1: 这个咱们下周的栏目，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出个文字，你看着，你别让我说了，我说几遍你也记不住。
0: 好啊，那我们下一下。
1: 对，咱们下期栏目，然后呢，我给大家去把这个文字拿出来，好吧？
0: 对，这个山药，因为这山药我需要。
1: 需要，好的。
0: 对，好，这类山。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金牌医生吉康在线哈，吉康在线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吉康在线，我能看到这个大家的关注人数啊，就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这个有好多人说老师的大名怎么称呼？刘志勇，刘老师，
1: 同志的志，勇敢的勇。
0: 想去喜马拉雅听啊，
1: 必须转喜马拉雅了，咱们就是、
0: 必须在我们吉康在线上看啊，
1: 对，
0: 喜马拉雅什么这个，你要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给大家好多相应的东西。我们这样好不好，刘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就是那些什么我刚才导过那些
1: 课程，
0: 对，课程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吉康在线上？
1: 嗯，可以，这个那这个那我那得回去看一看，
0: 对
1: 技术层面，包括这些就是这些课程的这些内容，音频呐、啊
0: 嗯、
1: 视频呐、啊，包括学习的文字的资料啊、
0: 嗯，
1: 因为这里边需要很多学习文字的资料。你像是我跟你讲，
0: 嗯、
1: 你听一下子你就知道了。
0: 对，
1: 但是
0: 我记住山药了、
1: 嗯，你只记住山药了、
0: 嗯。
1: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一堆什么中药的精致饮片、
0: 嗯、
1: 中药的精细粉、中药的破饼片、
0: 嗯、
1: 这些东西，你都你只能听到中药，但后边那些词你就头晕了。
0: 嗯、对对对、
1: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整理出来一个就是学习的资料，
0: 对
1: 然后呢。到时候呢，这个在咱们这个里边。

0: 就是给大家啊呈现出来，大家拿着看，这就是你就像是我们学生似的学习这个书，你看这个老师给你讲，然后你看着给你讲，你就能听明白，
1: 而且还得用这种特别普通的方法，
0: 特别普通的方式。然后呢，你会发现我给你讲的还都不是我给你发的这个书上的内容，都是我们这个什么干妈呀、干爹呀，就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这些逻辑问题，
1: 就是
0: 个逻辑问题，
1: 唠嗑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就是特别通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来说，就是这么通俗的节目，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档啊，就是吉康在线，就特别通俗。我们邀请到的刘志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啊。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呢，现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但现在呢是我们吉康在线的这个特约嘉宾啊，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药师啊，职业药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然后刘老师跟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用药，正确用药，别自己瞎用，像我似的哈。对，我就认为我买那个山药老好、
0: 老好，而且你那个价格一定是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对，一定
1: 是
0: 很贵的。
1: 对，
0: 什么有的时候它叫什么铁棍山药，什么淮山药，什么这种山那山，就是这些都是山药的广告。它不是真正山药的这个
1: 疗效
0: 、对了，就是它真正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说有句话叫别看广告，看疗效啊，疗效怎么看呢？去看那个叫功能主治。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明白了，就是咱们所有的法律啊、法规啊，都把这些都给大家规定的，老百姓一目了然了。但是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就是正确的这种引导，就是
1: 对
0: 老百姓没有习惯去看这个东西。
1: 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哈，就我们可能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0: 啊。
1: 对，那可能像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就是人家是职业的药师，
0: 对
1: 啊，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你就不用学了啊，别学了，
0: 好朋友，
1: 对，就让自己快乐，然后接着就是，
0: 然后有问题给我，
1: 对，有问题让刘老师解决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刘老师多看一点书啊，然后回头补给给我们，
0: 对，就我帮着大家去学药学的、
1: 去学习，
0: 对，帮大家去学习，
1: 对，对。
0: 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叫教师的朋友啊，有个律师的朋友，有个医师的朋友，有个药师的朋友，有个护士的朋友，其实
1: 我全凑齐了，
0: 对。哎呦，那你白月老师，你得这么说，就是那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1: 对
0: 啊，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有这些朋友，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叫他有叫资质证的，
1: 对，
0: 也叫行业准入，然后呢这都是他掌握着这个，就是涉及到老百姓最关键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最密切的。
1: 对，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哈，就是西瓜霜含片也不能经常吃哈，
0: 就是对，
1: 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就是
0: 老百姓不要有误解，不要认为吃西瓜。
1: 对，这个哈，藿香正气水也不能天天喝，这个是
0: 不能提前喝，对，也不能预防啊，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啊，就是这个山药，就是大家去我们药店去买，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整理一些相关的
0: 资料啊，
1: 然后这个是作业啊，刘老师
0: 作业
1: 啊，还有就是鱼腥草。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鱼腥草？
0: 说鱼腥草，
1: 对，
0: 鱼腥草呢，它就是，是南方的一个特色的。用东北话讲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东北的婆婆丁，刺老牙、刘浩牙，这个是蕨菜，就山野菜来这么去看待，来看待。然后呢，这个鱼腥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化痰呐、止咳呀、排脓啊、清热呀、解毒啊，就有这种功能
1: 啊。它有解毒功能
0: 啊。对，就是它，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叫鱼腥草。然后呢，那么好像是南方好像把它也叫折耳根。对，好像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用词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像就是有的地方在云南啊。但是呢，它和你的那个山药呢，它有这个
1: 同样的
0: 都是药食同名。它。鱼腥草有药品的鱼腥草，也有食品的鱼腥草。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比如说你到云南给我来一盘这个拌鱼腥草
1: 、
0: 那个就是食品的鱼腥草。那大家其实有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你说那我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药品它也是食品，那我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当药不行吗？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食品的鱼腥草价格低廉。
1: 哦，
0: 它很便宜。如果说它的成分要是检测完了以后，它有这种药性药效有效成分，我们叫有效成分啊，
1: 嗯嗯，
0: 就是达到标准。

准的时候呢，那他就不卖给饭店了，他就卖给药厂了。卖给药厂就很值钱了。所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街边挖的这些野菜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就是去吃，就是自己尤其在路边挖的这种野菜，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重金属含量会非常高。重金属的含量会非常的高，就鱼腥草吃没有问题，那还是跟山药是一样的，你得需要去买药品级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1，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那本期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12367空中服务厅，大家上午好，我是袁博。今天呢是7月3号哈，暑假呢已经来临了，每年的6、7月份呢都是咱们出入境证件办理的全年最高峰。像学生办证、亲子出行、暑期的研学，还有旅游探亲的办证需求呢，都是集中爆发了。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联动了出入境的窗口，开启了暑期办证便民专项服务活动，全力保障市民暑期顺利出行。那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在之前来到过我们节目的长春出入境的民警华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全面的回顾本次暑期办证专项服务活动，来复盘服务亮点，总结便民举措。那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暑期办证错峰出行给出权威的指引。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欢迎华哲，欢迎你。那其实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哈，今年暑期的办证热潮呢来得非常集中，尤其是中小学和高校学生群体，办证量呢是增加很多。首先呢，想请华哲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暑期办证专项活动，咱们整体的服务开展情况怎么样？高峰期呢主要集中在哪些时段和人群？
1: 前预判办证高峰流量，针对学生的暑期出游、家庭亲子出行、师生研学交流等高频行动呢，我们进行提前的部署，优化了我们窗口的服务流程。从我们整体数据和服务情况来看，本次的高峰办证的主力军当然还是我们这些在校的中小学生还有大学生，当然也有部分计划说暑期我们出境探亲啊旅游的市民群众们。为了应对这些激增的业务量，那么我们本次在专项活动期间就开展了这个延时服务、错峰服务、绿色通道还有假期办证等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最大限度的压缩了群众的等待时间和办证时间，能够全力保障我们暑期出行的这个需求。高峰平稳的然后度过我们这一个高峰期。
0: 是的，那听得出来咱们全省各地哈都有这个暑期办证的相关的活动，可以说呢安排了很多特别实用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包括政策什么的。那咱们各地的办证流量和需求分布有哪些特点呢？
1: 当然这个特点呢作为我们长春来说，我们非常直观的能感受到啊，第一个特点当然就是省会集中。很多人大家也知道，我们全吉林省唯一的这个国际机场呢，龙家机场就在我们长春境内，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到我们省会来办理。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外市县像我们长春市集中的这样一个特点。当然本市呢人群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家因为这个想要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所以会集中在这一个时段到长春来办理。但是全域也是相当火爆的。那么根据数据来看呢，全吉林省的其他县市今年的办证量也有明显的攀升，那么在县市也是进行同步的攀升的。往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县的办证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今年区县的办证量也明显的有了一个大的改变。那么整体来看，我们长春呢是全省的办证核心的地区，办证量呢还是稳居在全省的第一位。像学生啊、上班族啊，还有一些涉外的企业人员，那么他们办证的这个需求是持续增加的，所以我们长春市峰值最高，人流量也是最为集中的。当然了，同时吉林市啊，像四平啊、松原啊、白城啊、辽源、通化、白山等等地区呢，他们的这个窗口办证量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向上涨。那么县区的还有乡镇的群众，他们的办证需求今年也是明显增加的。还有像延边啊、珲春啊等延边的地区， 除了常规的这个咱们说旅游啊、研学这样的办证，他们还叠加了一些像跨境探亲、边境旅游、涉外通行等高频业务，所以他们的办证类型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多元，他们的服务场景也会更加特殊，比如说会在口岸增设一些办证场景。
0: 所以说咱们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哈，也设计了很多非常贴心的一些便民的措施。那确实每到暑期办证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排队时间很长，办理的比较慢，出证呢还有点来不及。那么在本次专项活动当中呢，那咱们针对暑期的学生群体，有没有推出一些专属的便民暖心服务呢？
1: 当然有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呢是中高考的季节，那么中高考包括看考场啊还有考试，这两天学生有放假，所以我们主要的就是聚焦这个学生群体，推出了多项专属的便民服务。首先我们是开设了这个学生专属的办证绿色通道，就是因为暑假呀，学生他会集中办证，想出去玩一玩或者参加一个夏令营，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专门划分出来一个专属的窗口，专门给孩子们办证，因为给很多给孩子办过证

0: 吃。
1: 那平常周六周日咱们可以办理吗？
0: 平常是不可以办理的。那么是在六月份针对这个高峰期进行了这样一个暑期专项活动。
1: 您再说一下这个时间是在
0: 六月份的每个周末每个周六的上午。
1: 六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专门开辟了这么一个时段，
0: 对，
1: 针对学生群体，对吧？
0: 对，那么就可以直接让学生无缝衔接到七月份的这个暑假。
1: 我觉得这个措施特别好哈，尤其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可能六月份他还需要上学，周一到周五他没有时间出来，那咱们也放弃了咱们休息的时间啊，在六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各位家长呢就可以来带孩子来办理相关的证件，
0: 是这样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进行了这个预约分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呀，可以进行分时段办理，那么精准的把这个人流给分流开。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学校和香港澳门的一些学校进行了下校活动，那么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00个学生，然后想要办理港澳通行证，我们会为他预约出一个专门的时段，比如说我们进行夜间办理或者是午间办理，然后把这个学生呢在人群较少的时间里然后集中办理，这样学生等减少了等待时间，我们窗口呢群众等待时间也相对来说减少了。
1: 那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单位他们有些集体的活动哈，为了能够提高这个办证的效率，他们可以跟咱们提前来联系来预约，看能不能够腾出相应的时段专门为这个单位来办理，对吧？
0: 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延长了我们这个窗口的服务时长，就是在高峰阶段，就比如说最近学生们看考场啊，还有中高考那几天，我们都是主动的去延长这个下班时间，一般可能会延长到晚上7点。然后周末呢，我们也像刚才说的，我们是弹性的去值守，比如说周六上午我们就上班了，就这样的话，一些工作日没有时间过来办证的学生和家长，他们就有时间来办这个东西了。
1: 我觉得这个措施特别的暖心哈，特别的便民哈，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时间，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哈，因为咱们办证大厅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也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了解相关的政策，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去办证大厅来尽快的办理证件。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可能就是简化我们这个办证流程。很多未成年人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家里的大人没有时间啊，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着过来，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再上一层的长辈他不是直系的监护人，
1: 是的，
0: 所以需要这个监护证明，我们也是通常会进行容缺或者是视频验看原件，视频去征求监护人的同意，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不要白跑，让老人不要白跑，然后这样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办证效率提升一点。
1: 刚才您介绍了这个4点哈，像开设学生的专属办证绿色通道，优化预约的分流服务，还有延长窗口的服务时长，另外还简化了学生的办证的材料。我觉得每一条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然后呢有专门设计了一些便民的举措，真的是想我们之所及哈，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非常暖心非常贴心的便民举措。相信很多顺利办完证件的市民呢，都能够切实感受到咱们出入境窗口的暖心服务。那在本次暑期办证高峰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市民办证最容易遇到的误区或者高频的问题呢？
0: 那么就是结合最近这个高峰期办证啊，我也梳理了一下。那么咱们市民办证有以下几个误区。首先就是对咱们这个办证时长了解不够。很多市民呢是比如说明天出行，我今天办证，误以为我们这个证是随办随到，直接到手了。
1: 这肯定不行。
0: 对，这肯定不行，因为有一个制证的流程嘛。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跟办证制证没有关系，是说我做一个签注，那我做签注我总能当天拿到手了吧，那肯定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部分人呢，比如说我当时照相了，我现在的这个面容呢和我当时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你用自助签注机去签注的时候，系统就会觉得哎不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就会转到我们人工窗口，转到了人工窗口之后，这个流程就非常多了，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说当天给你做到出证的。还有就是我们未成年人，比如说我们暑期出行的主要就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用不了这个自助签注机的，只能在人工窗口去办理。比如说我们周五晚上来了，说我办一个签注，我周六周日就要出行了， 那这个很容易就会耽误到我们的出行，因为你正常周五下午来办的证是要周一才能取到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想很多办法啊，去我们人工去跑这个各种。

0: 流程，但是也很难去真正的实现，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耽误到出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办证的时长，一般来讲这个办证时长它的这个起止时间是多长？比如说几天到几天？
0: 像护照是像护照啊、港澳通行证啊、台湾通行证都是不算当天四个工作日就办完了、这个咱们吉林省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 四个工作日是吧？
0: 是的，全国最快，
1: 全国最快。
0: 像签注，比如说旅游签注都是机器上是可以随搬随走的、那么能办香港一次、澳门一次的这个旅游签注，像窗口的话就是一个工作日，那你要赶到周五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了。然后像其他签注，比如说探亲呀、逗留签注啊，这些比较不太常见的签注一般是两个工作日，所以也要注意一下。
1: 所以最好咱们是提前一周来办，对吧？
0: 提前一周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时间实在是来不及的话，到窗口我们当然也会为你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窗口的这个流程呢确实比较多，可能如果来的比较晚，我们即便是加急也做不到了。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办证的这些时间也好，包括准备的材料也好，如果我们有点记不住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查询到？
0: 我们首先呢，比如说我们办证这个当然有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可以打这个电话12367，这个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国家移民局的服务热线。
1: 这个服务热线有这个时长吗？这个时间的限制吗？几点到几点可以？
0: 没有，这个是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
1: 24小时都可以是吧？
0: 是的。然后其次呢，我们可以关注像吉林出入境的官方的微信号，然后上面都有一些我们相关的这些办证的材料，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国家移民局的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包括一些办证的流程啊、办证的时长啊，还有一些办证的费用，上面都有体现的。
1: 好，那么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哈，可以拨打两部热线85815668，或者是85815669，或者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这个平台的下方，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哈，把您对于出入境证件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有朋友已经提了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我想给家里的老人办护照，但听说呢现在对老年朋友呢有专门的服务，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便利措施呢？
0: 比如说老年人行，特别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这个老年人，来到我们大厅呢，我们会有专人进行引导，比如说我们的照相啊、打表啊，都可以走这个绿色通道，优先的去进行这个服务。那么还有一些老人呢，比如说是急于，像我们前一段刚遇到的一个是急于出境去看病的一个老人，他已经行动不便了，那么来到我们大厅都很麻烦，这个时候他就通过12367来进行预约，他的家属跟我们说这个老人现在瘫痪在床，想要去澳门打针，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这个移动办证设备来到了他的家里，然后为他进行去采指纹，
1: 还可以上门服务。
0: 是这样的，我们通过上门服务呢，可以缓解到这些实在不方便来到我们大厅的这个群体的需要。然后老人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最后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这个证件寄到老人的手中。
1: 特别变心的哈，特别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那么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去我们的办证大厅。现在这个办证的这个机构，他们的地点都有哪些？
0: 以长春为例啊，我们长春市呢政务服务中心呢是开设这个多种多样的这个出入境业务的办证窗口。那么在各区的政务服务大厅也同样可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的各项业务，大家可以随时前往就可以了。
1: 那就是说在区级的政务服务大厅呢可以办一些基础性的服务
0: 啊，是这样的。
1: 如果在长春市政务服务大厅呢就可以办理所有的业务
0: 啊，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好
1: 嘞，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0: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长春出入境的民警华哲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暑期哈，我们推出了很多一些便民的服务，确实特别的贴心。那在本期的暑期专项办证活动已经平稳落幕了，接下来我们站在7月份的这个节点哈，下面的中下旬办证高峰会不会有所缓解？接下来我们办证的时候有哪些建议呢？
3: 从历年的这个数据还有今年办证的这个流量来看啊，7月上旬。我们集中办证的这个高峰会逐渐的回落下来，中下旬这个办证的人流量就会趋于平稳，是大家比较适合去错峰办证的一个好时机。因为比如说很多学生他已经该出门的也出门了，该研学的也研学了，这个时候办证人就会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也要给广大市民两个核心建议。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线上办理，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有长春市户籍的这个成年人，如果进行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换补发业务，就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12367小程序或者 APP 进行办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的去上传我们的照片，可能也传一张比较好看的，沿用了我们之前的使用的指纹，就无需到窗口去排队了。
2: 那这个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美颜的一些 APP 什么的哈，它对于照片的这种所谓的真实性啊，包括一些技术要求有哪些的一些规则？
3: 当然了，我们这个照片呢是允许女士化淡妆的，那么和之前的人像包括我们的户籍的人像都会进行对比，如果说对比比较差异比较大，那我们后台也会是有人工审核的，会把这个结果及时的反馈到你的小程序上，大家看到了就可以更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窗口来照一下。
2: 所以就是修的话也不能修的和本人差距太大，是吧？
3: 对，我们出入境这个证件吧，它是用来出境的，一旦说差距太大，到了国外的时候人家觉得哎，怎么跟你不是一个人，
2: 会对你的出行造成这个不便的。
3: 对，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也要为自己的这个出行做考虑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提前规划去办证。比如说我们8月9月要出行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临近开学季，像一些外国留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新招来的老师会占用长时间占用窗口，那这个时候办证就要排队了，所以尽量赶在这个7月份进行办证，就预留出了充足的出证时间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核对一下我们这个证件的有效期，看证是不是过期了。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每年都会有这样非常着急的家长过来说，哎，快给我的孩子加个急吧，因为我们当时是一起办的，没想到孩子的证件是5年，大人的证件是10年。看了大人的证件，以为孩子的证件没有过期，那这样孩子就走不了了，怎么办？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个证件的有效期。当然后续呢，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去保留我们这些便民服务举措，比如说夜间办证，还有周末办证等等。就是视这个情况而定，随时为市民的出入境，保驾护航。
2: 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出入境的这个民警也给 我们所有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品哈。这份礼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啊，这个是我们吉林省公安厅为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个极便利出行的徒步小礼包。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外面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亮绿色的一个便携小包，然后很轻盈。
2: 对对对，嗯，
3: 然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哎，这个
2: 非常好的一个，
3: 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钥匙扣。
2: 对，钥匙扣啊，
3: 嗯，
2: 非常好，
3: 就很适合男士啊。
2: 嗯，可以拿出来看一眼啊。
3: 嗯，
2: 这是皮子做的哈。
3: 对，
2: 做工特别的精致，
3: 中间是不锈钢的。嗯，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钥匙小链儿好像啊。
3: 嗯，
2: 对，还有一个帽子。
3: 对，有
2: 这
3: 个
2: 帽
3: 子，然后徒步的时候大家去净月潭徒步可以带着它。嗯，然后顺便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嘛。
2: 对对对，然后里边还有两本书啊。嗯，介绍出入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3: 啊，
2: 包括还有一个小钥匙链。
3: 哎，这个
2: 特别精致精美哈，
3: 这个就比较清纯一点。
2: 对对对，
3: 嗯，
2: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哈，我们就可以来领取这份我们出入境部门哈专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小礼品哈，非常实用哈。那我们今天问题就是，如果说您想咨询我们出入境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查询？比如说，通过拨打什么电话呀？或者是通过登录什么小程序 APP 啊来了解，只要您答出一种，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将会获得这份特别实用的小礼品。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哈，来给大家集中的解答一下。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平时我工作比较忙，我想问一问呢，在吉林办出入境证件需不需要网上预约啊？然后要是不会用手机来怎么办？
3: 首先呢，嗯，我们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12367啊，还有是我们这个 APP 都可以进行预约。
2: 嗯，
3: 那如果实在不方便预约呢，可以打12367的电话进行预约。
2: 嗯，
3: 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办法。当然了，其实我们这个出入境证件，大家因为业务都比较熟练，然后业务呢相对来说用时并不是很长。来到我们窗口之后，即便排队的人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人流量下去的速度也比较快。
2: 嗯，
3: 所以等不了太久的时间。如果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5点快下班的时候过来。
2: 嗯，
3: 但这个时候是我们人流量最少的时候。
2: 嗯，其实华哲警官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把刚才我们的有奖问题的答案已经告诉大家了。
3: 啊，
2: 大家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通过 APP 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您把这个答案只需要提供一种咨询的方式发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识别号当中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说您办基础业务的话，就可以去一些区级的政务服务大厅来办理。
3: 是这样
2: 的。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人会相对少一些。如果说您的业务比较复杂的话，就去市一级的，是吧？
3: 嗯，是这样。
2: 嗯，好，下面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外地的户口，但是我在吉林长期居住，能不能在咱们这儿直接办护照或者是港澳通行证呢？另外，需不需要回老家办呢？
3: 嗯，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
2: 嗯，
3: 那么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目前呢我们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业务都是全国通办。
2: 嗯，
3: 不管你是哪里的户籍，来到全国的任意一个出入境服务窗口都可以进行办理。当然了，外地的户口在长春长期居住，有一种情况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2: 嗯，
3: 就是当你持有了长春的居住证之后，可以在咱们长春的出入境窗口办理港澳的个人旅游签注。
2: 嗯，
3: 但是呢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并不是很需要这个个人旅游签注，那么团队旅游签注也 OK。
2: 嗯，
3: 那么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办理。比如说没有咱们这个居住证的同志呢，就可以到窗口来办这个团队旅游签注。
2: 嗯，
3: 一样可以去旅游。
2: 好的，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以前我办过护照，但是现在快到期了，换发新证的时候原来的照片还能接着用吗？需不需要去照相馆拍？
3: 首先呢是不需要去照相馆拍的。
2: 嗯，
3: 我们的窗口是提供这个免费的电子证件拍照服务的。
2: 嗯，
3: 其次我们也不建议自己再去使用上一本护照的这个照片。
2: 嗯，
3: 因为人的这个长相，护照的有效期是10年嘛，
2: 10年之后还会有一些变化。
3: 对。
2: 嗯，
3: 毕竟我们这个要求其实要的是一年之内的这个近照嘛。
2: 啊，
3: 所以10年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对我们这个出行造成不变的。
2: 对对对，
3: 虽然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说，
2: 嗯，
3: 哎，我们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嗯，
3: 但是这个也是岁月的验证嘛。
2: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的证件上应该保留我年轻的时候最美好的最靓丽的那个容颜，但是呢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或者说您比较嫌麻烦，不想再重新拍，但是会对你实际出行的时候，到时候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一看一对照啊，跟这个照片包括你的本人样貌完全不一致，会对您的出行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不便，你还得证明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之前的样子，但是这里边还会有很多一些麻烦在里边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他说我家孩子才十岁，想带他出国旅游，然后这个小孩呢办证需要本人去现场吗？都需要带哪些材料？
3: 首先呢，小朋友是一定要本人到现场的。办这个不管护照也好啊，港澳通行证也好，我们都需要去采集小朋友的这个指纹，然后有了这个指纹我们才能自助通关，不然咱们走这个人工的这个窗口它时间多久呀，对不对？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孩子办证需要什么材料。首先呢，这个小朋友十岁，很明显他是不满16周岁的一个未成年人，他是没有民事能力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小朋友说，哎，我是自己要去香港澳门吗？肯定不是，是家里人想要带着他去，这个时候就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所以监护人要带着他到这里来，我们要征求这个监护人的意见。怎么证明说这个先生或者女士是他的监护人呢？那我们肯定是要看一些相关的材料，对不对？比如说户口本。
2: 户口本
3: 啊，对，像户主是爸爸，然后妈妈显示为妻，孩子是长子，那这个户口本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个家里的亲属关系和监护关系。那么可能情况如果像再复杂一点，比如说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啊，或者父母的这个婚姻状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携带相关的能够佐证亲子关系和监护关系的材料就可以了。
2: 这个跟给孩子办身份证的流程差不多。
3: 对，
2: 差不多。然后这个指纹是办一次就可以了是吗？还是说每次办证的时候都需要重新采集？
3: 每次办证件的时候都需要重新采集，因为这样也是验证是否为同一人的这个过程嘛。
2: 好的，好，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我在单位是备案人员，想办个港澳通行证去探亲，除了身份证和单位同意函，还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
3: 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的东西了，拿这两样东西到我们窗口就可以办理了。当然也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首先，国家工作人员呢只能在两个地方办证，一个是备案地，一个就是他的工作地。比如说我在长春工作，然后我的户口是白城的，那么我在松原就办不了这个证。
2: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证件办好了，我是自己去大厅拿呢，还是能够快递到家呢？如果选快递的话，这个费用怎么算？大概几天能到？
3: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选择。像快递的话，我们用的当然是这个最有保障的中国邮政 EMS 快递。它的费用呢，在长春市内是12元，那么就是 EMS 的这个走的 EMS 这个普通的价格，比如说按距离去有所改变，比如说寄到省内的异地一般是15元。然后时间的话也是 EMS 的这个平邮的时间，长春市内一般是出证当天就能够就是到申请人的手里，像外地呢可能省内异地就是第二天到，那外省呢也是根据这个时间的长短然后不一的。
2: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他说证件办好了，我是这个可以去自己去大厅去拿，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护照如果弄丢了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报案或者挂失呢？如果补办的起来的话，是不是挺麻烦的？
3: 一点都不麻烦。首先呢，先看你是不是还有继续办这个护照的需求。两种情况，我以后不办护照了，我也暂时也不打算出去，不想再花120块钱。那么我就直接来到我们市政服务大厅，然后找到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这个挂失，把原来的这个护照注销掉。这样我们自己也安心一点，防止他人冒用我们的信息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还想再接着用，我还想出境，那这个时候就直接去窗口正常的打表照相，然后贴一张补发单，直接在申请新护照的同时把旧护照注销掉，那这样就是一举两得，然后办了新的，旧的也就没有这个风险了嘛。
2: 是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旅游广播的视频号。视频号的这个朋友叫松竹，他说我的港澳通行证件和签注都过期了，换发的时候应该带原来的证件吗？
3: 如果是已经过期的话，那就不需要再带原来的证件了。我们可以按失效重新申领给你办理。 但是如果可能还差一两天呢，还没到期的话，就把旧证也拿过来，我们会把旧证剪完角，然后再还给你。
2: 好的。
3: 嗯，
2: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我在自助机上填表的时候，名字里的多音字系统里读音不对，这会影响以后过关吗？然后现场能不能改？
3: 啊，现场肯定是能改的。我们在那个打表机发现有多音字的时候啊，也不要紧，到窗口实际办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再问你一遍。比如说这个思想的思啊，以前我没办这个证的时候不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就是叫赛。那么很多大家都是会有这个困扰嘛，但是工作人员在办理的过程中一定会问，哎，你是叫比如说张思琪吗？那你回答是，我们就会选择相关的这个读音，所以不用担心。
2: 好。
3: 嗯，
2: 下面这个问题说，在长春机场那边有一个急便利窗口，那个是干什么用的？我如果要是着急出境或者是刚入境，有什么样的业务是可以在那儿办的？
3: 我们这个急便利窗口呢是放在我们龙家机场的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外国人入境的时候是办理这个口岸签证。口岸签证呢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境外，一部分在境内。所以在境内的部分我们要继续完成一些手续，当然也可以就是办理一些临时的外国人的这个驾驶证等等证件。当然我们中国人呢，如果是临行前发现了自己的证件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到这个窗口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室内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进行及时的联动，有任何问题都能够第一时间帮你想出这个解决的办法。
2: 嗯，非常感谢今天华哲带来的细致分享哈。通过今天的节目回顾，我们全面了解了本次暑期出入境办证专项服务的暖心举措、服务成果，也帮大家呢梳理了办证误区和错峰办证的实用建议。从提前预判高峰、开设学生绿色通道，到延时服务、便民科普，出入境部门用细致高效暖心的服务守护了市民的暑期出行路。再次感谢华哲的精彩分享，谢谢。
3: 嗯，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嗯，好，那感谢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本期的12367空中服务厅，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在下周五的上午10点和大家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3: 嗯，再见。
0: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哎，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
5: 嗯，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在线上的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4: 没错啊，
5: 两种方式都能参与节目啊。
4: 今年7月3号啊，还剩下7天，1周的时间，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就正式开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这两天对某款车型比较关注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汽博会，因为毕竟汽博会呢，可能大家不用走那么多的这个四 S 店吧，
5: 嗯，
4: 是吧？少走点冤路啊。给大家提供点信息啊，今天上午我才知道的，啥信息呢？就是昨天我们分享了一下，说你们现场就不要买票了，在门口买这个贩子的票，
5: 嗯，
4: 现在贩子都不用了。现在抖音上竟然卖那个汽博会的门票30块钱
5: 啊！是现在好多门票都是电子票
4: 啊，
5: 所以直接就通过抖音就能卖了。
4: 不是，关键是如果说抖音都30块钱，你现场卖50块钱，
5: 嗯，
4: 这坑点谁呀？这是坑点信息差呀？
5: 那可能就是呗
4: 啊，
5: 可能就是呗。
4: 真的，现在看出来啥问题了？
5: 那你看抖音上啥渠道来的呢？
4: 那不能是贩子的呀，那肯定还是官方往外放的票啊，
5: 就内部嘛。
4: 对呀、啊，
5: 对不对？但是内部不是正常渠道吗？
4: 30块钱，那确实便宜了啊！该说不说，我觉得30块钱挺值。
5: 反正别买50块钱正价票。
4: 对啊，这次汽博会来讲的话，规模跟往年比的话，确实小了点啊。我们昨天也分享了，有些品牌可能，比如说奔驰啊、宝马不会去啊、
5: 嗯。
4: 但是大家关注的一些大众化的品牌，比如说吉利呀、啊，比如说比亚迪呀、啊，比如说大众啊，是不是、啊？这些品牌肯定还是要去的。大家关注的一些车型，肯定现场也会有。大家呢，其实到现场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问一个销售之后。第二个销售不再问了，你多问几个销售，因为现场呢是所有的4S店的销售都在里面，就是不管哪家销售，比如说大卫开了家4S店，我家的销售在现场卖车，然后小南开了个4S店，小南的这个销售呢也都在现场，那么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竞争的啊。
5: 没错，
4: 那所以说你可能问了小南这个车10万块钱，你可能是跟小南说，你说小南呐，边上我问的小子，那小子说叫大卫，他说给我9万8呀，
5: 嗯，
4: 你就忽悠他，
5: 你就来回讲，
4: 对，指定他能给你优惠点。
5: 嗯，没错啊，给大家这个来分享一波参展的小妙招啊。
4: 没错，我们听众说，大飞说汽博会奔驰宝马都不去了吗？嗯，对呀、啊。今年反正是头一回，我也挺意外啊。
5: 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都不去了。
4: 对，我觉得保时捷啥的不去，路虎不去吧也都无所谓，因为路虎也没啥车可展的了，
5: 嗯，
4: 对不对？该停展的停展了，剩那几个高端车，老百姓没有几个能卖得起的了。
5: 啊、路虎，我想起来了，路虎不是厂家参展。
4: 经销商参展，
5: 盛荣那两个店都不去。然后呢，新开的在鹿园那个正阳广场的那个长久集团的路虎，他自己去。
4: 那自己去，他不占便宜了吗？
5: 那可不，他去年就是自己去的，搭了一个200平的，长久有钱呢，盛荣跟他赔不起啊。
4: 那我要是去的话，我说实话，200平我都不整，我就整个100平，摆个2台车、3台车得了。
5: 人不让啊，你这种国际性的车展，你必须搭特装。你想摆2台车，那是
4: 不
5: 可能的，你只能在外面，你摆不了在室内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们会把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我们平台这位听众问一下什么呢？说腾势去吗？腾势
4: 必须得去。那比亚迪差点钱呢，对不对？
5: 比亚迪这几个品牌，仰望他都去。
4: 对啊，那一定去的。大家想看车的可以现场看看啊。
5: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途锐在那儿卖吗？途锐今年不去。
4: 途锐去有意义吗？
5: 进口大众去年去了，进口大众去年干了400平，赔的叮当乱响。
4: 真的就没有意义了，没啥车，你去现场干啥去啊？花了钱图啥？它没有意义了啊！来吧，这是一个信息啊。再有个信息呢，就昨天晚上比亚迪上了个新车，海豹08，
5: 海豹08终于上了。
4: 海豹08上了啊，这个车大家对它关注度还是比较高。我认为海豹08啥？我跟大家。讲一下的海豹08其实就是比亚迪的大汉的另外一个车型，知道吧？
5: 对
4: 配置有区别，但区别不是很大，跟我预想的价格差不多，卖到了20万以内， 19.68万吧，
5: 19.69万，
4: 6.9万啊！
5: 你真敢想，我之前以为可能是209.8万，或者是20万。
4: 你放心吧，你看比亚迪以后所有车定价，它肯定得卡这个线，
5: 就是
4: 这样的起步价是19万，就是不是20万以上的车型，
5: 就20万以里。
4: 对，20万以里，它肯定得卡这个事儿啊。但是配置真高，我没以为，我真没以为它最低配会带后轮转向
5: 啊。最低配也有，
4: 最低配都有后轮转向啊，这是标配啊。
5: 而且纯电续航的话呢，最高干到了905公里。
4: 对，现在人家说了
5: 400，
4: 人家说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啊，就是轿车，我是续航最长的。
5: 对，是的，
4: 900公里续航，
5: 多吓人，
4: 真吓人，
5: 啊，真吓人啊。然后呢 ，DM 车型就是 DMI 车型，混动车型的话呢，纯电续航干到了400公里。
4: 嗯，
5: 然后呢，你们想要的什么？前排我看两个座椅都是零重
4: 力
5: 座椅，对吧？然后呢，包括最高配呢，给你弄了一个云辇 A， 都不是云辇 B，云辇 C， 云辇 A， 然后呢，天神之眼 B 激光版，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配上了，真的配置挺高的啊。
4: 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20万的这个轿车新能源这块啊，就卷的也严重了啊。海豹08现在上了，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个好消息，因为其实20万左右买这个轿车新能源的话，可选车型并不是特别多，原来
5: 很少，对，
4: 原来的都比如说小米苏七什么的呀，
5: 都
4: 是偏年轻化的。
5: 太年轻了，
4: 对，你岁数大，你像我这岁数，我能整那车吗？对不对？我肯定整个相对来讲以居家为主的。
5: 对，
4: 那现在这个海豹08就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去。我认为最低配就完全够用了，知道吗？你如果家里具备充电条件，90%以上的车这个时间都在市区开的话，我觉得 DMI 没有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了。当然 DMI 它也用的第二代导电池，
5: 是的，
4: 对吧？也支持超跑闪充。那你说它既然支持超跑闪充了，你干嘛不直接就干啥呢？干同样价格的纯电版本。
5: 所以
4: 你看海豹08的纯电版本和混动版本，它卖的是一样价格，
5: 对，
4: 都是19.69万。那我整纯电的多得劲儿啊！
5: 所以今天早上我去了一趟这个海洋网 4S 店嘛，然后呢，我说卖咋样呢？说他们店呢，昨天晚上订了5台，这5台当中有4台都是219.6万，就是都是纯电905公里那个
4: 啊，那它
5: 是
4: 中配
5: 的啊，对，
4: 中配，但它不是四驱的，四驱的我看
5: 不是四驱，
4: 是800来公里
5: 啊，所以就是他们说了，现在客户都想明白了，既然我支持闪充，我就没有必要上这个混动版本了，
4: 对，真
5: 是这样的。
4: 就是19万，19万那个我觉得都够用了。
5: 嗯，
4: 就为啥呢？你看你800公里哈，
5: 800多少来着？
4: 805吧，
5: 905，857，
4: 是857吗？
5: 忘了，反正800多，
4: 700多，最低配700多，我怎么记不住了？但是我这么说吧，就700多也绝对够用。为啥这么讲呢？就是他因为他支持照瓦闪充，知道吗？就现在就看王老板给不给力了。王老板现在是建了6000个那个照瓦闪充的充电站吧？
5: 是的。
4: 如果年底真能干到那个两万个照瓦闪充的充电站的话，那就太香了。775是吧？对，我记得是700多，其实完全够用了，
5: 完全够了。
4: 就是你正常开的话，在市区开，就这个季节，它100%能干到500公里以上。那你就说500公里，一天可100公里，你是不是能5天充电？
5: 你干啥用啊？
4: 对吧？你自己家里充电无所谓，你到外头充电也更快，对不对？我觉得值得看，这个车真值得看啊！就是海豹08现在来看20万左右，性价比相当相当高的这么一个车型，而且整体的配置、空间尺寸跟四 G 车的尺寸是一样的，真是一样的，
5: 5.1米的车长。
4: 对，我没想到它最低配能带这个啥呢？带这个后轮转向，就是一个轿车带后轮转向，其实说实话有意义吗？我
5: 觉得
4: 意义不是很大。
5: 你不觉得现在后轮转向基本上快变成标配了吗？
4: 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你这个低配车型都带空气悬挂，
5: 对，双厢闭式空气悬挂，
4: 轿车都带空气悬挂了。我觉得轿车带空气悬挂
5: 有
4: 那么意
5: 义
4: 吗？
5: 反正操控好点呗。
4: 关键啥？就是你这个后轮转向啊倒是行，但你空气悬挂这个东西呢，年头长了之后，特别咱东北啊，这玩意儿坏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好在啥呢？现在很多车可能都是终身质保，对吧？但终身质保是3年终身质保，你如果说比亚迪没做到整车终身质保啊，
5: 整车是6年15万。
4: 对，你整车不是终身质保的话，你过了6年，过了15万公里，不用15万公里，过了10万公里，我告诉你，它那个空气悬挂100%得坏。
5: 但说实话，
4: 你别说比亚迪也好，你就任何一个车企，空气悬挂过了个7-8年，过了10万公里，我认为没有不坏的。
5: 尤其是天冷。
4: 对呀，你东北冬天冷，夏天热，那玩意儿橡胶的，它能不存在老化开裂的问题吗？对不对？你在路况再次点，哐哐哐的一顿蹲，那玩意儿指定愿意坏，不是啥好玩意儿。但现在呢，真的这个门槛低了啊。但有一件好事儿，就是确实对舒适度方面提升有帮助，对吧？通过性那玩意儿就在市区开。我说实话，我对于我来讲，我那个车的空气悬挂，我只有啥时候会用，你知道吗？就上马路牙子的时候，我停车看没地儿了，我得上马路牙子停。
5: 啊，
4: 我把空气悬挂调到最高，
5: 对对对，
4: 我怕挂底盘，
5: 是
4: 吧？这时候有用，平时的时候你说有啥用？
5: 用不着，真用不着。但该说不说啊，就是比亚迪的话呢，把这些配置全都下放了，然后呢，给你堆的这么满，再加上呢一个20万以内的价格，包括呢比亚迪，我看了一下，销售顾问给这个客户介绍车的时候，每一个车都会说什么呢？我们是双兜底。
4: 嗯，
5: 就比如说智能泊车呀，
4: 对
5: 对吧？然后呢，这个城市领航啊，对对对，给你一个兜底。我看客户还是很买账的，
4: 就是
5: 东西客户很买账。
4: 你不用别的，你敢喊出这个口号，我。

0: 因为我猜，现在比亚迪大唐上了，对吧？然后呢，海狮零八的价格一定比大唐贵，
1: 嗯，
0: 先上的一定便宜，
1: 一定
0: 是不是？所以大汉一定会比海豹零八贵，
1: 贵贵不了太多，
0: 贵不了太多。比如说他现在，比如6900、19000、6900，到时候他198900呗，
1: 对，
0: 19900呗，
1: 也就
0: 几千块钱呗，大概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没错啊，
0: 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没错没错，这车我真觉得性价比相当高，真值得大家看。如果你20万左右预算想整一个这个 C 级啊，它绝对是 C 级的这样一个家庭轿车啊，新能源的，你重点看一看。我都强烈建议你们直接上纯电的，别上那个混动的了 ，DMI 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支持兆瓦闪充啊。现在比亚迪狠了啊，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海豹零六啊，海豹零八，对吧、
0: 嗯？
1: 所有的车型记住了啊，全都是支持兆瓦闪充，用的都是第二代的多部电池。
0: 没错，
1: 我们叫陈峰的这位听众说，一年也就10000公里，揽境和理想该怎么选择？揽境到底咋样啊？你看理想啥？对吧？这个你没告诉我，你自己说了个品牌，揽境车型，对吧？如果说你说是 SUV 的话，大六座的话，那可能你说的是理想的 L 八吗？如果说是理想 L8 的话，那揽境是个啥呀，兄弟？那没法比了。你看不看实车呀？对吧？你要跟实车一比的话，理想 L8 你压它，那揽境跟它啥也比不了了。动力比不了，空间比不了，配置比不了。你说能比啥？但是理想 L8 现在是五座，没有七座车型，知道吗？理想 L7 的话现在不能上，因为现在理想 L7 是老款车型。你等理想 L7 的新款车型再上再考虑，它也是六座啊。这现在 L7 和 L8 的产品定位发生改变了 ，L7 以后全部都是六座车型，
0: 嗯
1: ，L8 变成五座车型了，
0: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叫新手啊，说二位，我在漂亮国生活，我想买一个昂科威 S 怎么样啊？我一看呢，名牌上竟然是上海通用山东工厂生产的，我在国外买一个中国制造，你说我犯上犯不上？
1: 哎，那多少钱呢？我想问问。
0: 我跟你说，你在国外买中国制造还得贵呢。就是我朋友啊，在温哥华买的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写的就是上海出的，它的价格，咱们国内的 Model Y 最便宜不是29万多吗？它在国外买将近40万人民币，
1: 嗯，
0: 所以它一定是贵的，不管是税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一定是贵的，产地一定是便宜的。
1: 主要我认为还是税。关税这一块啊，还是严重的。
0: 但说实话，你买 SUV S 没意思。
1: 但是你现在，我估计很多国家可能相对来讲，这个价格就要降低了。你像加拿大这把肯定要降了，因为它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它每年是4万辆不几万辆，关税降低了吗？
0: 是的，是的，
1: 6%关税了，是不是？
0: 所以我估计未来这个北美的新能源市场发展也会很好的。
1: 哎，我今天上午看个数据，今天上午出来个啥数据呢？中国在整个欧洲市场的整体的汽车销量，首次突破了这个什么呢？不是突破啊，首次超过了日系车，
0: 是吗？
1: 对，整个欧洲市场，知道吗？原来日系车是头把交椅，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呢，中国从上个月开始啊，首次
0: 欧洲，
1: 对，
0: 这么快
1: 市场把日系车给碾压下去了。
0: 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基本上把亚洲肯定是占了，
1: 嗯，
0: 对不对？完了，然后呢，什么中亚、东亚乱七八糟，亚洲肯定全都占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现在又把欧洲占了，
1: 对。
0: 那就剩北美南美了，南美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1: 我这么跟大家讲，就是美国市场也好，包括很多其他一些这个北美市场也好，为什么现在来看中国市场，中国的车型现在卖的不行呢？是因为它没对中国市场开放。
0: 对，
1: 知道吗？你关税整100%、200%、谁能买啊？这车在中国是卖10万，到他那卖30万，谁能买了？
0: 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中国的三轮蹦子卖得好？是因为那玩意儿不需要交关税，
1: 是吗？
0: 美国对他没有任何的限制和制裁。
1: 我看有个山东小伙吧，在美国卖那个三轮，人都发家致富了，
0: 哎，们老挣钱了，
1: 对吧？我都想去干去了。
0: 那三轮蹦子在美国老受欢迎了。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啊，
1: 我们这听众说刚退休 ，GLC 260和X 啊 ，X3 的 25i 啊，我寻思怎么 X325 啥车啊 ？X3 的 25i 怎么选择？如果说你父母买的话，会推荐哪个啊？给父母买啊？那给父母买的话，我觉得还是 GLC 吧，因为为啥呢？宝马 X3 现在还是偏年轻化、偏运动化了，它整体设计更年轻一些，对吧？你给父母买的话，我觉得 GLC 呢，相对来讲稳重一点吧。你老年人、岁数大点的人可能要更能相得中一点，而且宝马 X3 你整个 25i 说实话开起来也相当一般了。对不对？就不如上 GLC 260了。但260来讲的话，价格要更贵点，但现在也便宜了。
0: 260便宜，
1: 30来万。
0: 对，
1: 对不对？30来万，你现在 GLC 300才36万， 对不对？性价比都很高了，值得看啊。虽然说现在呢，这个新能源当道，传统燃油车呢没有原来卖那么火了，但是你像父母那一代人，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父母咋地都五十来岁吧，就是五十来岁的人，甚至六十岁的人，他对这个 BBA 这个豪华品牌的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
0: 还是有情怀的。
1: 对，他绝对是有情怀的。你给他买个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他能吹一辈子，真的能吹一辈子。
0: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这个想问一下，说方程豹的豹八闪充版怎么样啊？建议买几？

0: 座的，家里算上孩子呢，满算是6个人啊，但是不会长期都是这么多人，平时可能3到4个人坐啊。二位老师怎么推荐呢？方程豹豹8现在是老款吧？
1: 出闪充版了吗？
0: 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老款。如果说它要是出闪充版的话，那也是纯电式闪充版。然后呢，这个 DM 版本的话呢，它应该还不是闪充的版本。如果你要买的话，家里人口这么多，那肯定选6座，那还用说吗？对不对？你要买个大5座的话，你家也不够坐呀。我是建议你呢，别着急，可以等一等，因为豹8哪怕上了闪充版，它的价格不会太便宜啊，可以等一等价格再看啊。
1: 这个听众是吉利的星越 L 还有哈弗大狗，这俩车不知道买谁了啊。这个如果说你不是特别迷恋于方盒造型的话，你就看星越 L， 知道吧？就星越 L 来讲的话呢，油耗呢跟大狗油耗差不多，但是星越 L 整体的空间配置舒适度方面，包括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方面，肯定是更占优势的啊。所以我觉得你星越 L 就上那个 2.0T 配 8AT 版本整那玩意儿啊，就真的就是老款的沃尔沃 X460 那套东西，稳定性可靠性很高，而且家庭代步的话实用性非常强，知道吗？大狗啊，我说实话啊，很多人买那玩意儿就是图啥呢？就是图一个方盒造型，
0: 对
1: 对吧？其实车开起来还行，也可以，整 2.0T 的死拉费油呢，还有一点你油耗能接受， 2.0T 呢烧机油啊，真的烧机油啊，问题相对来讲还是偏多的，没有那个星越 L 的整体稳定性可靠性那么高。那么现在星越 L 出了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双离合版本，还有一个 IHEV 版本，这两个我说实话我都不推荐你看，知道吗？你就上那个传统燃油版的，就我刚才说那个 8AT 的，对，确实更皮实更抗造。其实你新车看不出来，你年头长了，过了个5年6年以后你再看，区别就出来了啊。
0: 嗯，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反馈了一个问题啊，说汽车的车灯进水了啊，4S店呢说是软受力，光凭一张照片呢就不给质保，应该怎么办呢？要检测报告也不给我啊，然后也不给我质保，二位能帮我解决一下吗？你没太说明白这个问题，
1: 啥叫软受力？
0: 对，什么叫软受力？然后呢，照片你为什么只给人家一张照片呢？人家不看到你实车肯定是不能给你质保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现在站不住啊，你跟我们说清楚一点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问二代的腾势 D9 能开得住吗？现在倒谈不上二代，你就说最新款呗，是不是啊？那有啥开不住的？那讲话老款腾势 D9 都能开得住，那新款 D9 就开不住了吗？其实说实话，你要 D9 改款的话，已经是改了3次了。
0: 三次，对，
1: 对不对？已经不是2次了，改成第3次了。对吧？那你如果现在老款，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车，老款当时卖28万、20几万，我不知道你说是老款不？如果是老款的话，我认为也行了。就不像第一代，第一代老款它当时第一代的 D9 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对吧？低配没有激光雷达。你看第二代的话，就是改款之后的现在卖的老款的话是带低激光雷达的，28万多，性价比也更高，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啊，知道吗？配置方面新款上了之后确实提升了，激光雷达的整体算力智驾水平提升了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价格贵啊，34万起啊，对不对？你这个价格还是高了点，但是车本身来讲，整个的品质来讲，我认为是不错的。腾势 D9 在 MPV 市场，我咱这么说吧，腾势这个品牌，你说谁卖最火？那就腾势 D9 呢，销量不错呀，其他车型就卖的一般。其实腾势车，我认为做的还是真的是不错。就是你看腾势的 Z9 的 GT， 是不是整体的设计、颜值，各个方面也都够用。
0: 包括人家续航1000多公里啊，
1: 关键是便宜，
0: 对对，
1: 最低配26万9800呀。
0: 对，
1: 但是现在卖的好像也不行，卖的也不咋地，咱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就这个系列的车型，可能大家接受度还是低
1: 啊。
0: 就这种小众的 GT 车型，大家可能接受还是低。
1: 怎么讲呢？宣传做的不好。你觉得小米预期那玩意儿就好哪去吗？还卖那老贵？
0: 定位不一样啊。
1: 我真的要我买，我指定不买小米预期，我指定买个 Z9 GT、
0: 那肯定是。
1: 是不是？
0: 你看，这就是年轻人的审美和岁数大
1: 叔的
0: 审美。对，那你说你这个年龄会喜欢 ZT 的话，那你说想想你有多少人能选 GT 呢？你这个年龄是不是得选家庭用车，比较实用的？
1: 其实大家有的人吧，就是第一点把这个两厢车排斥掉了。
0: 对，
1: 你如果开一开，你坐一坐两厢车，你就知道两厢车
0: 开着很舒服，
1: 非常强，
0: 对，
1: 知道吗？而且空间不小，特别后备箱的空间其实也不小，实用性挺强的。但在中国市场，好像这两年还好点吧？你很多车型都上 GT 了，是不是？
0: 慢慢来吧。
1: 对，
0: 以后其实是小众车的天下。
1: 没错，没错，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啊，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传奇的车型说三电终身质保，应该后期用车没有问题吧？现在的新能源车三电有不是终身质保的吗？
4: 必须三电终身质保，
3: 对吧？
4: 甚至有的车是整车终身质保。
3: 对，就90%以上的品牌现在基本都是三电终身质保。
4: 你可以说100%达到，
3: 是吧？
4: 真是100%。
3: 那100%有点绝对了。
4: 如果哪个车企现在三电不终身质保的话，那这车企还想不想混了？
3: 对啊，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这么说吧啊，就电池电机现在出现故障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你现在再加上三电终身质保，那就是电池电机电控，那就其实没啥问题了。但是你要做整车终身质保，我认为还是很有勇气的。为啥呢？你看在上个时段我们提到了什么呀？提到了空气悬挂，
4: 对，
3: 后轮转向，
4: 对，
3: 包括电吸门，
4: 对，
3: 对吧？现在这很多车这些东西都恨不得给你标配啊。那这些东西我跟你讲，3-5年的不会有问题的，过了5年以后你试试，我就告诉你，我把话撂着，兄弟们，你们买那些车型带电吸门的、带后轮转向的、带空气悬挂的啊，你就这些东西，你看看过了5-6年以后，100%不说全坏吧，得换90%以上，那修的成本都非常贵。所以我说实话，现在的车配置这么老高，对于长期持有这个车的车主来讲不公平，知道吗？所以说啥呢？就是你们如果说这个车企推出了一个延保服务，让你交5000、交几千、交8000，对吧？你买一个，知道吧？
4: 那得是厂家的，
3: 对啊，延保服务，保险公司的就另当别论了，
4: 店里的也不行。
3: 对，你说厂家的是可以考虑、可以研究的啊。其实我当时买那乐道 L90，我当时想买了8000块钱，
4: 8000块钱延多长时间呢？
3: 4年、3年吧，我
4: 啊，一般都是延3年或者4年，对。
3: 当然我合约有点贵。
4: 你正常，你这车是几年终身质保？几年质保啊？
3: 三年。整车是4年。
4: 啊，整车是4年。
3: 对，
4: 10万公里。
3: 要我说里面不讲究呢，未来是6年，他这乐道整了4年。
4: 4年。
3: 那咋乐道质量不如未来啊？
4: 因为便宜呗。
3: 你不敢保6年呢。
4: 啊，所以未来我觉得，所有的车型的话呢，其实在服务上应该都提升啊。
3: 对，我们听众说空气悬挂过了质保之后啊，6年之后都白菜价了。车有可能是白菜价，你换空气悬挂指定不白菜价。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
4: 你们现在去市场上问问，就那开了10多年的途锐，你去换一个空气悬挂，你看它便不便宜？
3: 没有15000能下得来吗？
4: 还是那个价
3: 啊？你就换那些杂牌子，没有5000块钱能下得来吗，兄弟？那玩意儿没有便宜的。当然有可能，比如说过了7万年之后，那可能空气悬挂的
4: 这玩意儿能换二手的吗？
3: 能啊。
4: 啊，这玩意儿能换二手的。
3: 现在咱长春我不知道有没有能修的，沈阳原来是有能修的，就是他直接把
4: 不用换修，
3: 把你那个气囊直接拆掉，然后外头那个橡胶气囊不坏了吗？他给你换一个新的，人有那个专业那个设备。当时长春是没有，我特地问了，我不知道现在今年长春有没有这个
4: 白扯
3: 自贸城能修的，
4: 估计白扯。
3: 这最早的时候是广东人研究出来的
4: 啊，
3: 然后直接这东西不直接换整个的修，成本肯定便宜啊。但修那个东西能不能用得住，就另当别论了。
4: 对对对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天天上班啊，想问一下说 HS3 PHEV 落地97000能提吗？啊，这车现在这么便宜了？
3: 确实9万多。
4: 落地97000，那指导价格才7-8万块钱，
3: 又便宜了。前段时间是99000嘛？
4: 哎呦我天哪 ！HS3 PHEV 指导价也得13-4万吧，相当于裸车便宜了5-6万块钱。
3: 嗯，
4: 真合适啊。
3: 正常来讲，它就应该卖这个价格，知道吧？那你同级别车型都卖啥价呀？
4: 对，
3: 对不对？你小 B30，你看看这卖啥价？
4: 反正咋说呢？你要图便宜。我觉得可以，但是像我搭档说的，同级别其他车型的话呢，像 B-GO 36你也可以看一看。这车的话呢，你要主打便宜呢，其实竞争对手也是有的。你要主打稳定性、可靠性呢，其实 HS3 PHEV 的话呢，其实也不算啥。然后呢，燃油的话它也是比较费油的。然后新能源的话呢，也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差。所以说实话，整体来讲 ，HS3 我不是特别推荐。
3: 看多少钱吧，我觉得要9万多块钱，反正也可以考虑。
4: 那要是9万多落地的话，我肯定不选它，
3: 是吧？
4: 真的，我真不选它。你说那 B-GO 30多好呀？
3: 怎么讲
4: 呢？但 B-GO 30的混动版本9万多下不来。
3: 但是红旗有一点优势啊，终身质保啊，整车终身质保。
4: 那也就只有这个了，
3: 对吧？这是优势啊。当然确实是，现在红旗的很多车型卖的不太好啊，就市场认知度差点。蝴蝶有理说探岳300怎么样啊？动力稍微差点，用的 1.5T 无论在发动机。那你想想，这个车不小啊，属于中型尺寸 SUV 了。那你用个 1.5T 无论在发动机的话，动力表现肯定就一般化。 但如果说你原来开自吸的车，甚至你新手可能都没摸过车，对吧？你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家庭代步完全够用了，完全可以。所以说就十三四万，你说买啥去啊？原来探岳十三四万想买车那开玩笑呢，是
4: 没有二十你敢照亮吗？
3: 对呀、啊、那现在真就这价，所以我认为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因为毕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对动力需求没有那么高，对吧？ 1.5T 可以考虑，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现在呢探岳300用的也七档湿式双离合了，知道吗？不像早期最早的时候我记得用的是干式的，当时280，对吧？那这个湿式双离合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还可以，过个七八年有积碳单元坏的，但是七年之内积碳单元坏的很少见，知道吗？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四年六万公里一定要换变速箱油啊，双离合变速箱也要换变速箱油的，别听他们瞎叭叭终身免维护，多扯淡。
4: 没错啊，德玉想问一下，说上汽大众的 ID9X 啊，二位试驾了吗？感觉怎么样啊？我说实话，这车我真没试。我那天去上汽大众4S店帮那个好朋友提了一台朗逸嘛，然后我看了一眼这个 ID9X， 给我的感受呢，就是确实是突破了大众的这个设计风格，然后呢，在颜值啊、内饰配置上都还不错，但是我靠近那车，你知道吗？啥感觉？太大了。真的，就你让我开我都感觉这玩意儿太老大了。
3: 其实它整体定位就是理想 L8 这个级别水平的车型。
4: 是的，是的。
3: 那 ID ERA9X 来讲，它定价我认为还是挺合理的，就是跟国产车竞争嘛。
4: 你不觉得它贵啊？
3: 29.98万还贵吗？我觉得还可以啊，就这价格定的还是很公道的。反正说公道的，就是你得看啥呢？它产品定位是在什么阶段？
4: 是，
3: 对吧？你跟理想 L8 同级别定位的话，你这个价格定的其实不高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有几大优势吧。你纯电续航也干300公里以上。对吧？你看，其实人家就尖了，你不像红旗出的一些车型，包括比如说就国产的某些品牌，你说吉利出的那老玩意儿，人家整个180公里，那不开玩笑吗？所以人直接我用您的时代电池，我300公里以上续航，然后整体的配置我绝对够用了。你们要的冰箱彩色大沙发，我给你配全了。再有就是啥？他真正竞争的对手是谁呢？我认为啊，他真正竞争的对手呢，就是一些燃油车。为啥呢？因为很多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人，他是不相信国产的这些新能源的。
4: 比如说你让岁数大的去买理想 L8， 想买问界 M8， 不会买。
3: 对，特别岁数大一点，50多岁60多岁的，
4: 我更相信大众的品质。
3: 对，他还是觉得大众东西行，那他还是想上点新能源的，谁不想尝尝新鲜货呀，对不对？谁不想吃点好的呀？那你想想，那他这个时候我也上，想上新能源的时候，那哎，正好大众出这么东西，那我就上了。
4: 那所以他的定位是老头。
3: 那一定啊，一定的，年轻人不会买的。
4: 就是我既想买新能源，省点钱，省点费用，
3: 对，
4: 然后呢，我还得相信合资品牌的品质。
3: 对啊，你就不用对比其他的，你对比啥呢？你就对比它的兄弟车型途昂和揽境，还卖多少钱呢？还26万多呢。
4: 对对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你要对比它的话，它性价比值就出来了。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有性价比了。
3: 我告诉你，它的竞争对手一定是途昂、揽境、汉兰达这些车主。
4: 你否则的话，如果说你要是跟理想 L8 比，比啥呀？
3: 对啊、
4: 跟问界 M8 比啥呀？
3: 所以你看啊，第一点不差钱的，他能接受国产新能源的，他不会看你的，他还是会看国产的未来 ES8。
4: 对，
3: 是吧？那个
4: 理想的 L8，
3: 问界的
4: M8
3: 啥的，
4: 哪怕腾势 M8 我都不看它。
3: 但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是觉得国产车不行。我相信合资的，他可能就会看它。
4: 但我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思想转变一下，就是都已经什么年代了，你们没有必要还在纠结，或者说还在迷信合资品牌呢。真的，如果你们现在想买新能源的话，其实国产的新能源要比所谓的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要靠谱的多。
3: 对，就是、
4: 真的是。
3: 其实很多人原来都说句话嘛，他说：“哎呀，一看也 1.5T 的，是不是啊？那你是不是就是自己的 LS9 换壳子呀？”其实不一样，你看整个平台呀、啊，包括它那个 1.5T 发动机，它都不一样。对不对？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位听众说，奔着长期开27款的北汽的 B勾30混动版本的四驱可不可以买？喜欢这个造型，也纠结荣放2.0的燃油豪华版该怎么选择啊？长期开的话，我都不建议上混动的，知道吧？为啥呢？就是你就记住，如果你长期开，年头长了之后，混动的毛病肯定比燃油版的要多，明白吗？我们刚才说那个谁说那个 HS3 9万多块钱，那 B勾30你混动的现在也就9万多呀，
4: 对
3: 对吧？你如果买燃油版的更便宜，7万来块钱，那你就咱就这么讲，就它再费油吧，也就9升油呗，你9升油的话，一年10000多公里的话，你贵着20000块钱，你多少钱能省回来啊？你考虑过这个事儿没有？我说实话，我觉得如果长期持有的话，稳妥来起见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 B勾30的燃油版，
4: 对，
3: 性价比就更高了。知道吗？将来罗乱事儿也少。其实 B勾30整体的品控问题不是很大。
4: 那你说它跟个荣放来比？
3: 荣放就是啥呢？就是更省油了，对吧？你荣放呢，2.0的整燃油版的话，市区开的话也就6-7升油耗。
4: 反正你要是要荣放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个颜值了。
3: 对呀、啊，
4: 没有那个外观了，没有那个空间了。 你说你看你要什么，
3: 所以你看你要啥，其实产品定位它是有区别的，知道吧？荣放还是居家务实一点，岁数大的年长的人群会看。那 B 勾30，你就咱这么讲，就50岁以上的人他不会瞅他的，真的不会看的，觉得太年轻太运动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自身需求你要把握住了，真的要把握住了。但是我真觉得选 BGO 30也好，选择啥也好，真的比你看比如说什么那个截图的这个那个什么旅行者呀，整那些东西，比那
4: 自由者
3: 要强，真的要强一些啊。
4: 没错哈，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了，你俩说的对啊，大众的 ID9X 的增程器确实是比自己的好。那玩意儿
3: 好不好不一定，因为它确实 1.5T 就是迈腾，不是速腾用的那个 1.5T 121发动机，
4: 对，就那玩意儿，你知道吗？好到不至于有多好，但肯定是比这个所谓的那些国产车型它用的要稍微好一点，只不过它拿现成的东西嘛，
3: 对
4: 不对？对，
3: 就只不过大家觉得这玩意儿很多年了嘛，
4: 更靠谱，
3: 对，靠谱一点嘛，就这么个简单道理啊。长福说大众混动的电池包不行，新旺达的电池不能买啊。那理想现在全是新旺达的这么说吧，新旺达今年开始，下半年开始，它已经跟那个特斯拉合作了，这个特斯拉以后很多车都用新旺达电池。
4: 新旺达我发现是电池行业当中的谁呢？电池行业当中的华为
3: 啊，
4: 他现在到处跟各种车企合作，
3: 是，
4: 然后去搞合资公司，对吧？他不直接把电池卖给别人了，因为他觉得他确实是没有宁德时代名声响，他就开始跟各个品牌合作。其实这也不是，这也
3: 是条路呗，
4: 也是一条路，真的。
3: 就我可能相对来讲，我利润可能更低了，
4: 对，
3: 对吧？但是我跟企业的捆绑程度
4: 深度更深了，
3: 对，要更深了。这样的话呢，你像理想，那100%以后呢都得用新旺达的，因为人家两个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我不用自己的吗？那我一定用自己的。其实宁德时代很害怕的，如果车企都这么干的话。比亚迪用自己的电池跟您的时代没关系，
4: 对，
3: 理想呢又跟新旺达合作，那你说比如说假设那个赛利斯哪天也跟新旺达再牵牵手，然后我也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这种模式
4: 宁德时代怎么办？
3: 那宁德时代呢市场空间就压缩得很小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车企都要考虑这个事儿，他为啥要考虑这个事儿呢？算算账，几大车企加到一起总利润没有一个卖电池的总利润高，你这玩意儿你说不过去啊
4: 现在宁德时代太贵了嘛，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哈，宁德时代肯定是得打价格战了。如果不打价格战的话，现在这个电池行业其实竞争也是挺激烈的。
3: 对，你再叫啥，宁德时代现在我觉得也很搞笑，三月份吧，还是四月份，
4: 三月份
3: 发布了一个，
4: 比亚迪刚发布完嘛，
3: 对，他发布了一个电池，也支持那个类似兆瓦闪充这样的技术，那 PPT 发布完了到现在电池还
4: 没出来
3: 呢。那比亚迪讲话了，那兆瓦闪充充电站都干6000个了，车型都上了好多了，他的电池还没出来呢，你这玩意儿，
4: 宁德实在着急了，
3: 哎呀，
4: 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徐传志说：“二位啊，那我家荣放夏天怎么9升油呢？是不是费油啊？”
3: 荣放啊，
4: 荣放2.0自吸的，夏天在市区开空调，其实9升也算正常吧。
3: 反正咋讲呢？我认为那玩意儿正来讲，长春市区开也就7升8升的，9升都偏高了。
4: 所以他说偏高吗？他觉得？
3: 你检查检查呗，包括积碳啥清不清过？
4: 对，
3: 喷油嘴、三元啥洗没洗过都有关系。
4: 去检查检查啊。
3: 对啊，这个听众说乡镇用车一年也就6000公里，那不咋开呀啊，基本不高速，探岳300，还有就是330，开15年用车的话，能不能用得住啊？15年我跟你讲也能开，但指定是有毛病了，不用想，知道吧？你如果开15年的话，这个探岳我其实不太推荐你看，为啥呢？它那个7档双离合变速箱过了7-8年之后，积碳单元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也干15年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你如果这样一个考虑的话，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荣放，你看看得了，
4: 20自吸配 CVT， 发动机、变速箱都很稳定。
3: 对。你看看他吧，他那真是你干15年，我真见过太多了，就是没有毛病，稳定性耐用度非常高啊。我说实话，就是德系车呀，开个7-8年绝对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了7-8年以上，特别是15万公里以上，整体来讲稳定性耐用度一般化，真的一般化啊。
4: 没错，大乐乐想问一下，说二位呀锁定买 GLC 了啊，想问一下买轿跑还是买普通啊？必须买普通的家庭用车呀。
3: 刘备式设计在中国市场空间有限，
4: 你买那个轿跑啥用啊，对不对？第一，你买的时候价格贵，第二的话呢，你卖的时候不值钱，第三的话呢，如果你要开的话，后排坐人，那个刘备造型我跟你讲头都伸不起来，啥用啊？你也不是自己开，你家庭用车，是不是？买普通得了啊，这咱普通人咱就买普通车，别整那个性玩儿啊。
3: 没错啊，长福说这个九升，对，我的凯美瑞2.0自吸的现在也9升油啊。那大家反正咋讲呢，这个油耗这东西就不绝对吧。
4: 对，
3: 是不是？
4: 因人而异，你脚轻脚重了。
3: 对，你
4: 包括什么用车环境了。
3: 行驶路况都有一定关系。
4: 对。
3: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原来我说长安马自达的 CX5, 这个车能干到6升油，很多人不信。
4: 2.0 自吸的。
3: 对。
4: 在市区。
3: 对。咱们赵彤 他家不就有一个吗？人家就开六升多呀。
4: 这天在市区开空调能开六升？
3: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夏天开空调啊？
4: 我觉得上高速六升没问题。
3: 人家告诉我就六升多呀。
4: 哎呀妈，真省，
3: 是能做到的。所以怎么讲呢？这东西跟你的用车习惯呢、驾驶习惯有一定关系啊、这位听众说，艾瑞泽八能不能买？太能买了，现在叫艾瑞泽八 Pro， 对吧？这太能买了，十来万块钱，家庭代步，稳定性、耐用度都挺高的，对不对？这咱这么讲吧，十来万块钱，整个传统燃油车，我认为艾瑞泽八 Pro 是首选，
4: 就选 1.6T，
3: 对，
4: 别整那些乱七八糟，
3: 真的是首选，因为这车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挺高的，还不是很费油，空间配置啥的也够用。但是现在艾瑞泽八 Pro 卖的也不好，知道吧？为啥不好呢？就是竞品车型太多了。特别新能源这一块对它竞争压力很大呀、你不用别的，你说吉利这两年上那个星耀七星耀八的十来万块钱，然后续航都干200公里以上了，那只要是但凡家里能安充电桩可能都上那玩意儿了。
4: 所以我觉得奇瑞在新能源呢真应该赶紧发力了。
3: 对，你这低端车型你赶紧整一整，然后呢整体设计提升一下的。其实奇瑞我认为车东西是不错的，但是整体设计跟同级别有些品牌比的话不是特别占优势，
4: 节奏慢了。
3: 对，
4: 然后整体的管理团队我觉得有非常大的问题。你看吉利现在发展多好呀、对不对？都敢跟比亚迪抗衡了，挺不容易，挺难得啊，
3: 挺吓人。
4: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让一位听众朋友想上这个极狐的 T5， 问能不能开得住啊？一年呢就10000多公里，家用五七八年的行不行？我就想选它，图便宜啊，图便宜就上吧，真的。就是咱就说句良心话，现在买极狐的任何一款车型的话，你说不图便宜，你图啥呀？
3: 就是，
1: 对不对 ？T5， 我说实话不是特别推荐的原因在哪儿？我告诉你，它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因为极狐早期吧，它出的一些车型 T5 啥的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的，现在上的比如说 S3 S5
3: 是，
1: 对，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然后还支持换电，
3: 嗯，
1: 其实理论来讲更值得看，但是价格可能相对来讲就稍微偏高点，没有，
3: 那你可以租电吗？
1: 对啊，所以说你要真图便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但极狐呢，现在来看确实比今年上半年，特别是比去年整体来讲的话，销量提升非常明显。
3: 嗯，
1: 知道吗？能看 S3 S5 更好啊。实在不行，真就图便宜的话 ，T5 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刚才你不说那个元 Plus 吗？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元 Plus 车是不错的，但是新款刚上11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我认为略贵了点。
3: 老款9万多就落地了。
1: 对，
3: 你现在11万多买新款没啥意思。
1: 你等一等，我认为其实比亚迪的很多新款车型上了之后，下半年都得优惠力度偏大的，对吧？
3: 嗯、
1: 等等价格吧啊。
3: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咖啡不加糖，想问一下，说名爵的 MG4X 推荐不啊？不推荐，我们长春市、吉林省一家 4S 店都没有。
1: 嗯，
3: 这种上汽通用的小众系列的话呢，我们就不推荐你看了。它确实是颜值很高，内饰配置也不错，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如果你买车的话呢，还是要买一些保有量比较高的。我们大胆预测一下，现在全国的话呢，可能是40-50家车企，我们觉得可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咱们中国最多可能会有15家车企。那你说那20-30家车企哪儿去了呢？你买的车如果万一中招了呢，对不对？没意义，买小众的啊。
1: 是啊，我们这位听众说，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能落地的轿车，女士开，能推荐个油车吗？啊，10万落地整油车，那你速腾 S 吗？对吧？
3: 重点看看吧。
1: 对，如果女的话，你对这个空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其实卡罗拉雷凌，我觉得要更适合女的开。
3: 朗逸、宝来、速腾 S、卡罗拉雷凌，
1: 对
3: 不 对？都行。
1: 就我们给你推的这些都是合资品牌的。
3: 哎，还有一个好看一点的，看看14代轩逸
1: 啊，也行。
3: 14代轩逸现在10万以里能落地，挺好看。
1: 对，我不知道你是要就是他说了燃油的，是不是、啊？
3: 燃油的。
1: 那你燃油你就看这几个，看这个、合资品牌的吧，因为确实稳定性、耐用度方面更占优势一点。知道吧，这几个其实都行啊、嗯。日系的品牌来讲的话，它燃油经济性确实要更高一点。我觉得现在买卡罗拉、买雷凌、买 1.2T 的合适，7万多块钱。
3: 没啥车了现在。
1: 啊，
3: 这没啥车了。
1: 1.2的为啥没车呢？
3: 不太好找了。
1: 不可能吧。
3: 现在都2.0自吸的 ,2.0 为主嘛。
1: 2.0没人买啊。2.0贵了好几万块钱。
3: 是贵好几万，但是 1.2T 的那个基本上就算是老款了嘛。
1: 是吗？
3: 嗯。
1: 新款也有1.2T 的。
3: 新款也有，但是新款的价格比。
1: 没有现在也7万多块钱。
3: 啊，
1: 也7万多。7万多，然后 1.8 的那个双擎呢是贵了将近1万块钱，然后 2.0 自吸的贵的11万左右，对，
3: 新款 1.2T 的降到7万多了，这么快？
1: 对啊，所以 2.0 的基本没人碰，谁买 2.0 图啥呀？你说
3: 妈，
1: 我有那价格我再加点钱整凯美瑞多香啊，
3: 这合资品牌真可怕啊。
1: 整雷凌吧，雷凌现在是最便宜的。
3: 我们平台这听众尾号7001哈，想问一下说问界 M8 的增程 Ultra、 理想 L8 的 Levis 和极客的 8X 该怎么选呢？太纠结了啊。哎呦我的妈，你再把这个腾势的 N8L 加上，基本上包括未来 ES8， 基本上八字辈的都被你选遍了，对不对？所以每台车的话，之所以每个品牌都出八字辈的，就证明呢每个品牌都八字辈的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你比如说问界 M8 增程的，那它可能就是智驾比较好；理想 L8 Levis 的话呢，那可能就配置比较高，冰箱、彩电、沙发舒适度极高。然后呢，比如说极客 8X 的话呢，可能驾驶感受是比较好的。那你看你在乎的是什么？我们觉得现在 M8 性价比不算高，我真的觉得 M8 的性价比挺差的。我要是你的话啊，这几个车型我可能首选还是会看理想的 L8 Levis， 还是会看它的。
1: 这个听众说能推荐两款合资的 SUV 吗？18万左右落地啊、耐用、安全，每年呢10000多公里，长期使用啊。18万左右的 SUV， 如果你要说安全性更高，相对来讲德系车更占优势，确实这样的啊。如果18万左右落地的话，德系、美系的我各给你推荐一个。现在来看呢，探岳你可以看看，现在叫探岳 L 了，还有呢叫昂科威 Plus。 知道吗？但是昂科威 Plus 你18万落地吧，有点费劲，只能买最低配。
3: 16.99万呗，17万那个，你得18.5万就
1: 是。你只能买最低配的了啊。那途观 L 来讲，你可选的空间要更大一点。这两个车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油耗偏高啊。基本上你如果买 2.0T 的途观 L 的话，不是途观 L 就是探岳 L 的话，都得干到13升左右的油耗水平。明白吗？就昂科威 Plus 也得干到13升左右，偏费油。你看这个油耗能不能接受？如果油耗能接受的话，这两个车的安全性、耐用度其实都还可以，都不错。最关键一点，驾驶感受好。老爷们开车呀，我说实话，肉筋筋的很难接受的，知道吗？你还是得驾驶感受、操控感强点，底盘扎实一点。你这样的话，驾驶有点乐趣，对不对？你整个日系的，我认为就没啥大意思了。当然，日系车肯定是更耐用一些啊，
3: 更省油，
1: 对，更省油一点啊。所以你要是追求极致的省油、极致耐用的话，你看荣放，看威兰达。看什么 CRV， 看这些车型吧。
3: 没错，为你遮风挡雨，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探岳的插混咋样呢？不推荐啊，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给你答案。
1: 现在大众，我跟你讲，主推它 PHEV 啊，
3: 对，
1: 但是真是不推荐你们买。
3: 我们提示大家，所有大众的插混车型现在都不推荐啊。现在所谓的 PHEV 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那个 GTE 版本，那玩意儿啥也不是，就纯纯过渡产品，千万别买啊。
1: 这个听众想问一下，深蓝的 L 零六啊，能入手吗？便宜是不是啊？确实挺便宜的，我觉得配置颜值也够用啊，但是市场认知度差，保有量极低啊。你如果图便宜、图性价比高的话，年轻人的话可以考虑，不是不能买。真的，深蓝系列车型其实品控是没问题的啊，只不过我觉得在中国市场，就深蓝第一点，其实出的一点都不晚。
3: 嗯，
1: 这很多车型上市都挺早的，
3: 啥车都有，
1: 宣传做的不好。
3: 对。
1: 真的宣传做的不好，无论是那个06也好还是0啥也好的，你看整体来讲销量太惨了。
3: 长安的深蓝系列都不如他的大哥阿维塔宣传的好。
1: 对，做的一点都不好，然后呢整体的产品力设计方面呢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特点，就年轻人现在不买你账啊，然后家庭代步用车呢就觉得你整体设计呢太超前了，又不选你，所以就很尴尬。但是你看他用的电池也好电机也好，其实用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毕竟长安呢，你想想长安不是个人开的车企，他很多东西还是舍得用料的。所以说你要相中的话可以看啊。另外听众说塞纳27款四驱的尊贵得多少钱能落地？四驱尊贵是顶配了吧？顶配现在多少钱呢？
3: 那玩意儿不得30多能落地啊？
1: 30落不了，肯定是落不了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最低配现在24万多，
3: 对对，
1: 裸车24万多，那反正你高配的你自己算吧。
3: 那高配的大概是28-29万，你落地的话肯定是30不够啊。
1: 买

0: PV 车型买顶配的是为了点啥
1: 呢？而且塞纳买顶配更没必要，你就算是买顶配多花五六万块钱，塞纳啥也没有。
0: 而且 MPV 车型特别是塞纳啊，就塞纳27款刚上没两天，你现在价格老款你知道多少钱吗？老款塞纳当时21万多。
1: 嗯，
0: 那你说你上个新款改变也不是很大，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还原来它的东西，夸嚓一下贵3万多块钱，要是我不认。
1: 你就算买个新款你也要买低配，因为不管你买什么样的配置，塞纳这种车你都得出去加装。
0: 对啊，
1: 真的
0: 你就没有必要上高配吧，我觉得顶多顶整个那个中配车型，而且一个 MPV 车型有必要上四驱吗？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1: 嗯，
0: 真的我买肯定不上四驱，因为你 MPV 车要么在市区开，要么跑长途跑高速，你四不四驱能咋的，除非你天天跑烂道。
1: 就是云淡风轻想问一下哈，说主播呀，哈兰达和陆放推荐哪一个呀？啊，这问题好几天没有人问了。他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一个呢是广汽丰田，一个呢是一汽丰田，看你相中谁你就来谁吧。我们觉得呢，你要是这个看谁便宜你就买谁，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没错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以来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给你的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效果非常棒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原来听过我们节目都知道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七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呢，如果说信得过我们，原来用过觉得好使的，现在呢可能很久都没加了，或者说我都真的是这个车买到手啊，我也没清过积碳，也没洗过喷油嘴，也没洗过三元的，你赶紧用一用，知道吗？我们给大家兜底啊。还是老规矩，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用的不满意的找我们退钱啊！这个产品相当效果相当相当好，138现在给你发两瓶，知道吗？你去加油的时候半年加一回就行，也不用总加，你就记住了，坚持用啊，坚持用，我指定保你啥呢？保你这辈子喷油嘴三元催化它不带堵的，哪怕你现在喷油嘴三元催化有堵的，你加我们这产品刚堵没多久的，你加我指定让你清开，让你洗开。你说很多人说我检车怕尾气不合格啥的，怕检车过不去，你加我们这产品，加完之后你再去检车去，检车不合格你找我，检测前我都给你报他，我都给你检测给你整过的，你信不信？
1: 就是这么有自信啊。那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卖这种燃油添加剂的特别多，不管是 4S 店也好，包括呢加油站也好，包括各大电商平台呢都卖这个产品。但是我们这么有自信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啊，我们呢是在国标认证的，你们随便上去市面看啊，市面上可能是 99% 都不带国标，因为如果你带国标的话呢，就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就得做台价实验，就得符合国家标准。我们产品的话呢，它是带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啊，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啊。这种东西跟什么一样呢？就跟你买药，它是不是 OTC， 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用的成分非常的安全，是聚醚胺的成分，然后呢是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你去市面上打听打听，如果占这三样的话，它单价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所以我们是同样价格当中品质最好的，同样品质当中呢是价格最低的，你就放心。大胆买带国标的燃油添加剂，市面上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你们放心大胆用就行了。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然后呢可以洗你的喷油嘴，洗你的三元催化，预防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我们第九代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
0: 对，就大家其实如果说你车有点轻微烧机油的话，早期其实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知道吧？你加我们这产品把积碳轻轻洗一洗，烧机油肯定是缓解的啊。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听众跟我们反馈过，就原来我们加过类似的产品，你比如说加油站卖的、4S店卖的，包括现在网络主播、说车主播直播间卖的，加完之后不好使。然后呢，加完之后甚至有些把那个三元催化干堵了，知道吗？就担心用我们这产品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我跟大家讲咋回事儿，就因为他们那种产品都是自己灌装的，你收到货如果家里还有货的话，你拿出来看看，根本就没有任何台价实验，没做过台价实验的，没有任何国标认证的。但我们这产品，我们是正经做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燃油添加剂的台价实验，正经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所以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所以我们这产品你放心大胆用，我们可以给大家做承诺，车加坏了赔车，按指导价赔，知道吗？你加完之后，刚才我搭档说的几个点，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也好，洗三元也好，你加完之后达不到效果的，洗不干净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钱。
1: 嗯啊，我们这位听众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叫福星高照，说老师啊，我的车呢 是20万公里，发动机大修了，我想用咱们这个利比兔啊，我是按照19万公里，我大修之前加，还是按照新的公里数加？
0: 你按新公里数加就行了，
1: 那就是一单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它刚修完嘛。
0: 因为你大修了，我说实话，缸内积碳都没有了，它都给你清干净了
1: 啊，
0: 知道吧？都洗得非常干净了
1: 啊。福星高照，那你就拍一单就行了。我们现在的话呢，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两瓶，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兜到的油箱里就可以了。
0: 没错啊，首次用记住了，按照公里数加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公里数在15万公里以上，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可以，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而且你加完之后，你品一下，前后对照一下子，指定比原来省油，指定比原来动力好啊，指定是有变化的，好吧？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砍是单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现在呢，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知道吗？一单是两瓶啊，记住买三单发四单，长期用公里数大的一定要买三单更合适啊。
1: 嗯，平台这位听众说，我的车的话呢是手动挡的，可以加吗？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这玩意儿呢跟你是手动挡、自动挡，然后呢跟你是这个什么车型没有任何关系，
0: 多大排量的都没关系。
1: 对，只要你的车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个发动机，你只要还加92、95、98的汽油，哪怕你是摩托车，你都能用，因为只要是汽油燃烧的时候就会产生垃圾，这个垃圾就叫做积碳。所以各位的话呢，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就按照我们所说的正常去购买，正常去添加就行了啊！
0: 没错啊，记住我们承诺啊，无效退款，真的无效退款。你要想检验效果的话，直接可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我们免费的拿那块镜给你看，你看看缸内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
1: 嗯啊，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吧，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138一单，一单两单没有任何活动啊，拍三单的话呢，是给你发四单啊。
0: 没错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明天，哎呀，周末了、啊，
1: 明天周末了、
0: 啊，这一周过得真快呀。
1: 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呀，这时间一晃啊，直接
1: 来到了周末，
0: 周末了。这周末活动挺多。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王者荣耀》的全国总决赛。应该是在我们的长春，在我们的博览城
1: 举行，
0: 对，
1: 包括还有八月底的时候就要有我们的这个长春电影节了哈，每年一年一度的哈这个电影的盛会。
0: 其实我一次我也没去过。
1: 没有人
0: 没有机会啊，
1: 不是组委会没邀请你去走个红毯啥的，
0: 没有啊，没有邀请我，让我上到那时候是卫生啥的。
1: 那今年兴许找你主持呢，等着吧，等信儿吧啊，保持电话畅通。
0: 对，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一点相对比较轻松的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上午看了一个视频，就讲这个云南腾冲的，
1: 腾冲好地方，
0: 对，好地方，然后呢，腾冲呢其实跟咱们这儿有点像。就他那儿呢也有很多的温泉，然后他的温泉呢有一个景点是什么景点呢？这个温泉不能泡啊，你只能在旁边看，
1: 啥意思？
0: 因为那个水
1: 下不去，
0: 那个水有多烫呢？好像
1: 开水啊，
0: 90度。
1: 哎呦，那不跟开水差不多了吗？
0: 对，差不多了呀。然后就是他这个旁边呢也会卖一些衍生品，比如说蒸的那个地瓜呀、土豆啊、鸡蛋呐、
1: 就是扔里就熟的。
0: 对，就他那儿就是我觉得一下就让我想起的长白山。
1: 对，
0: 当时一下就让我想起长白山，我说这太像了。然后他那儿跟咱们一样，就是也是高热温泉，也是高热温泉。就虽然说我们的天池啊，包括他那儿一样，就那火山瞅着上面就感觉万籁俱寂的啊，就可安静了。但其实底下一直就是地流涌动嘛，就是所以你才会有温泉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简单聊聊，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家在放暑假的时候，你想去到长白山，那我们应该怎么玩啊？有哪些线路推荐给大家说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就是纯的一个线路分享，然后呢这个线路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成了一些区分，很多朋友以为说那你看我的一闭眼就知道你说啥，
1: 对，
0: 是不是啊度假区对不对，完了长白山景区完事儿了，对不对，要不再加二道白河小镇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加的呢它就是内容比较多，给大家分成了三个主题，那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对于这个景色，或者是说可能北坡西坡我已经去够够的了，这个度假区我都住过了，那你怎么玩，比如说我们南坡有个路线，然后如果比如说你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常规群体，你说我也不想飞大市，我到那儿呢就按照传统线路玩一玩得了啊，那就是我们给大家再推荐第一条，第三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涵盖了一些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万良小镇啊，这跟我们的温泉都能靠上，就康养这一块嘛，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啊，一个一个大家介绍。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线路的点位啊，重要点位。那首先呢第一天的第一站呢我们推

0: 对对，坐高铁。
1: 对呀、
0: 啊，那你也得有高铁的城市啊。那有的没有，那我们辽源就没有，怎么办？
1: 那就到长春呗。
0: 我们就姑且不算了、啊。
1: 不是
0: 对对对，
1: 辽源就到长春呗。
0: 是，辽源就到长春。
1: 就你就四天三晚呗，在长春再玩一天呗。
0: 可以，完全可以。
1: 对对，
0: 长春玩好玩的太多了。
1: 对呗，你这多合理啊。嗯、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到了万达的话，我们在万达玩什么？首先要可以坐他的缆车。
1: 对、
0: 嗯。他这个缆车大早上起来，你在他们酒店吃完早餐，你就可以坐。
1: 嗯。
0: 然后坐缆车看什么呢？看林海，看花海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叫做征西滑道啊、
1: 嗯、
0: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什么呢？冬天的这个雪道啊、
1: 嗯、
0: 只不过现在这个滑雪场的夏天我们变成了缆车滑道啊这样的、
1: 嗯、
0: 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国际度假区、
1: 嗯、
0: 所以它业态度假小镇里面的业态非常多，
1: 对，
0: 你是东北特色的什么什么东北菜、吉菜、锅包肉、烧烤、简餐、西餐，
1: 嗯，
0: 啥都有啊，啥都有。
1: 所以说，我们之前在前两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那个什么啊、
0: 嗯，
1: 一个攻略，就是度假区、
0: 嗯，
1: 我们全省这各个度假区的特色亮点和活动都有啥？
0: 对、
1: 嗯，所以说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啥呢？基本上，
0: 嗯，
1: 这个。玩的内容都差不多，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两家的，比如说活动做的比较好，
0: 嗯，
1: 有的你比如说像万达呢，它自己有水乐园，
0: 对，
1: 尤其是我觉得什么呢？比如说亲子家庭，像我搭档这样的，可能比如说这个孩子出门也得出门，你说不出门也不好，你说都放假了，那你还挺看重这个性价比的，因为暑期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年当中的第二个高峰嘛、
0: 嗯、
1: 对不对，一个冬天一个夏天嘛、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你特别在乎说性价比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这几个度假区你选了一个价格也能接受的，你也不要觉得说心里说哎呀不得劲儿、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玩的这个就没有那个，基本上都有，
0: 嗯
1: 啊，基本上都有，这个是我们要跟一些家长说一下的啊，你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担心。
0: 嗯，
1: 然后第二站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西景区，
0: 嗯，
1: 西景区呢其实更适合力手力脚的啊，体能相对较好的，
0: 力手力脚的、
1: 对，体能相对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呢是大家需要全程攀爬1442级台阶，
0: 对，你得要上、看那个长白山主峰的话，你是要爬上去的，
1: 对、你得爬上去、
0: 对，跟北坡我们坐车不太一样，
1: 对、
0: 但其实哈，有好多那个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们，他们也是完全可以自己走上去的，
1: 对，
0: 没有我们想到的啊那么高啊，像爬长城啊、爬泰山啊、华山啊那种，不至于。
1: 长城是啥呢？
0: 嗯，
1: 长城是属于它，虽然说坡度缓，
0: 嗯，
1: 但它长度长，
0: 它高啊，
1: 对，它长度长，
0: 它旁边没。都是那个什么，我感觉就是悬崖，
1: 对，
0: 我就真的就是你恐高的人，你不就恐高吗？是不是？
1: 对，
0: 你应该没爬过吧？
1: 我小特别小的时候爬过，
0: 那时候还不恐高，
1: 就在我还就是那个没有这方面感知
0: 的
1: 时候，对，还没有这方面感知的时候，我爬过，
0: 嗯，
1: 但是确实是这个长城的景色呢，我觉得，
0: 就是
1: 就每一段我就感觉好像都挺像的，
0: 对
1: 啊，就是你很难会有一个标志化的一个区分，
0: 而且就是我感觉每次爬长城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人屁股后面爬的感觉，
1: 但我之前我小时候去的时候还好，
0: 是吗？
1: 就还好，就没有特别多的人。
0: 那你是赶上错峰或者是啥
1: 的？赶上好时候了、
0: 对，赶上好时。小时候就去过长城，
1: 岁数大嘛，生得早。
0: 我小时候都没爬过长城，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它不一样，它同样都是台阶、石阶的这种。我们的这个西坡，
1: 但是你得说那个长城，它有的台阶是真挺陡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它是根据地势来的，它根据地势来的。
0: 对，因为它窄，
1: 对，
0: 然后呢，还没有就是没那么平缓的那个坡道。对、你说的这点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西坡的这个台阶，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
0: 嗯、
1: 就它比较规律啊，因为人、这不是后建的嘛啊，咱们那个时间不长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它就还挺好爬的。
0: 嗯。
1: 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交通工具直接下来。
0: 嗯。
1: 这个是跟我们的其他坡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但是在这插一嘴什么呢？如果你想纯人少，西坡其实人也不会很少。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原来会少，原来会少取决于什么呢？因为没有高铁。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去过长白山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从二的白河小镇。比如说你北坡人太多了、你从北坡到西坡，那由于我们走的是国道、再加上限速的原因、从北坡到西坡差不多就得一个多小时就没了，
0: 是的，
1: 你还得回来呢，这全天就两个多小时、这还不算你到那儿再去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就这么折腾的去玩，就是你比如说你去西坡你就去西坡，

0: 啊，就不要这么来回折腾了。但现在高铁一开通的话，其实就把这个时间就给打破了。
1: 嗯，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还是得提前买票。就虽然说可能没有北坡那么多，但是也不会少太多。
1: 对，
0: 啊，不会少太多，
1: 啊，就已经来到我们的暑期的旺季了。
0: 对，第一个是旺季，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啊，然后呢再有就是西坡的这个景区景点也很好。
1: 嗯
0: 啊，里面有很多什么，比如什么什么高山花园啊，啊对，高山花园只有这个月能看，就这周，这周到中旬，因为它只开放，就只开花期就20天左右，
1: 啊，
0: 20天一里吧。
1: 就是高山是可以的，但是看不着花了。
0: 对，就是你要想看这个高山的花，
1: 高山花园，
0: 对，你就得是20号之前去吧。
1: 20号之前还可以，还有这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0: 对，20号之前去啊，嗯。然后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么多内容，因为你基本上也玩不了太多，我感觉。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锦江木屋村了，
1: 嗯，
0: 啊。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啊，就是最后的木屋村落呀，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可以学到一些这个民俗的一些手艺，
1: 嗯
0: 啊，这儿呢也有这个挖人参的体验，
1: 嗯，
0: 这个挖人参其实相对来讲在长白山就是比较普遍了，
1: 嗯
0: 啊，万达，啊，华美都有，
1: 嗯，
0: 啊，锦江木屋村也有，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我没挖过，不太了解它的这个，
1: 我也没挖过，
0: 我了解好像就是说你挖是一个价。你挖完拿走呢
1: 还是一个价，
0: 还是另一个价，
1: 那就跟您采摘一样吧，
0: 嗯，对对对，差不多，
1: 嗯，
0: 啊，因为人参贵吧，你草莓讲话，嗯，人送你一筐能咋的，嗯，
1: 对，而且这是它应该也它都是养殖的，又不是野生山参吧，
0: 养殖的也贵呀，
1: 啊，
0: 养殖的也贵，
1: 但这些就是
0: 其实它有好多的分类，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的时候喝那个参鸡汤，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煲汤的时候你会放一点那个参，那个我们一般开玩笑就管它叫萝卜参，因为那一根儿就是你在市场自己买，就是也就1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借味儿，
1: 嗯，
0: 它你说它有多大的那个药效呢，其实它也达不到那种，
1: 对
0: 对，达不到那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估计就咱们挖的应该能贵一点，
1: 嗯
0: 啊，应该是能贵一点，
1: 那多少得有点，
0: 啊，得有点价值，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不能说是不是挖的比我这萝卜参还便宜，是不是啊。然后呢在第二天我们去完锦江木屋村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华美圣地了啊，
1: 嗯，
0: 华美圣地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直接在这儿办入住了。那很多朋友说，
1: 嗯，
0: 那你看度假区玩的东西不是一样的吗，
1: 都差不多
0: 吧，都差不多吗，为什么有两个度假区分别住一下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我得说一下啥呢，就是万达呢它可能偏向硬件配套，就我，
1: 嗯，
0: 我是这么感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滑道啊，它的什么那个叫高空的这个缆车，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万达的雪场在冬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高级到很多，什么大将军小将军，
1: 嗯，
0: 这个高级到呢别的我觉得大家先不用了解，肯定它得有个高度，
1: 是的是的，肯定
0: 对不对，肯定得有个高度，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整个望远的这个海拔呢相对来讲就会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华美呢它可能中级到偏多一点，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你在这个山上看景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万达可能相对会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没办法，因为确实是这个地理环境取决的。第二个什么呢，就是万达有自己的水乐园，
1: 是的
0: 啊，这个确实独一份，别的地方没有。然后呢华美是什么呢，它的更多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露营啊，包括生活度假这种享受啊，
1: 嗯，
0: 以及这个我们的 UTV ATV 穿越呀，啊，这块包括它自己策划的活动做得挺好，所以说度假区虽然说内容上都差不多，这东西跟咖啡厅似的，
1: 嗯，
0: 就我开的跟杨子开的都是喝咖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为啥两家都要去一去呢，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可以这两家都注意一下，因为他们包含的权益可以体验的项目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样你来呢也没啥后悔的，是不是，完了直接我们度假区接驳车给大家送到长白山西站，你就可以回去了。
1: 嗯，对，
0: 基本上3天2晚，大家呢在大交通上不需要任何担心。你去西坡也是度假区的车送你去，
1: 对，
0: 然后再接你回来，
1: 对
0: 啊，所以说就
1: 免费，是不是
0: 免费，都免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就玩得非常省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你把酒店的房间定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连线过，包括我搭档经常出差给大家都说过。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带队的华美相对便宜点的，什么好丽客。
1: 对，好丽客它其实也是很适合亲子家庭的，它有几个那个就是大套房，是吧，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儿童的那个动画动漫的那种，
0: 对，主题房，
1: 对对对对对，叫
0: 主题房，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瑞士酒店 这相对来讲，
1: 瑞士酒店可能贵吧，
0: 比好雷克贵点，但是在那里边相对算是价格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万达，那我们之前住的是智选假日酒店，
1: 智选是最便宜的，
0: 是最便宜的，
1: 然后是 Momoland 是倒数第二便宜。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比较介意性价比的，甭管是亲子家庭还是我们年轻朋友，你可以优先先看看这俩酒店，然后呢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那再研究呗，是不是？
1: 对，
0: 再研究呗，你看看不行我们的松花湖啊，我们的北大湖啊，
1: 对
0: 啊，附近你可以玩玩。因为
1: 成熟的
0: 松花湖我比较深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你觉得酒店有点贵的情况下，松花湖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博玉，
1: 博玉，
0: 对，那里面有住的地方，就像民宿似的，也挺也合理。然后你溜达溜达就进去了。
1: 松花湖最贵的是西武王子，是不是？
0: 对，西武王子。
1: 然后那个青山便宜，
0: 青山
1: 客
0: 栈，对，青山客栈、
1: 嗯、
0: 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你这个挺注重的啊，就先可我们说的这几个，你先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一个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啊，暑期如果大家要去到我们长白山怎么玩、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属于叫做万能线路。
1: 嗯，
0: 因为呢，交通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需要开车。
1: 嗯，
0: 景区的接驳服务也都没问题。
1: 嗯，
0: 就相当于大家一站式，既能玩转度假区，也能玩转长白山。
1: 是
0: 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点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南景区的这一条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比较追求的是度假区的周到的服务，
1: 嗯，
0: 和比较强的商业配套，你比如说像我似的、
1: 嗯、
0: 晚上我可能到延吉，我就像喜欢延吉这样的地方，我又得有咖啡厅，我得有小酒馆，
1: 对
0: 啊，我还得晚上
1: 还得健个身，
0: 还得健个身，我还得喝点啊。那其实这条线路它更主要的是一些景色类的。
1: 对，
0: 那么大家你可以听一下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
1: 嗯、
0: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那这个我们之前称呼它叫什么呢，叫塞外明珠。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点的项目是什么呢，
1: 哎，
0: 就是船上能吃饭，
1: 对、嗯、在那个江上吃烧烤，
0: 对，在江上吃烧烤、
1: 就是南方它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艇仔粥、嗯、就是在那个海上然后一个小艇然后做的那个粥，
0: 对，
1: 然后咱们在江上也是可以吃烧烤的，
0: 吃烧烤，
1: 而且还可以品尝全鱼宴、啊、
0: 对，
1: 来自于松花江的全鱼宴，
0: 对、嗯、然后呢在这个景区也我记得有一个露营地叫一梦岛，一梦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一梦岛我没去过、嗯、啊，我这到门口，因为太远了，还坐船上去
1: 啊。
0: 一梦岛、嗯，然后这个大家如果你想露营的话，可以到那个岛上。但是露营这个事儿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好的露营场地呢，我觉得一定是软硬兼施的。
1: 嗯，
0: 啥叫软配套呢？我觉得就是你那些水了、电了，现在属于叫软配套。
1: 嗯，
0: 硬配套就是你的地理位置。
1: 是的，
0: 你要地理位置好的话就很难说不好玩、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但我觉得就是说、
1: 嗯、
0: 你能说边游着船边在船上干顿烧烤、
1: 嗯、
0: 再吃点炖鱼挺惬意，
1: 是
0: 是不是，这夏天这项目我觉得挺好，对不对，不比你说那个就光玩水强嘛，但是他这也能玩水啊、
1: 嗯、
0: 一些快艇什么的项目，这个大家是可以体验的，
1: 没错。
0: 然后呢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我们的长白山的南景区。
1: 嗯，
0: 这个南景区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它的人少不是说因为它偏，是因为它每天
1: 它不咋开，
0: 一是不咋开，每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只能进2000人。
1: 嗯，
0: 那你人怎么可能多呢，对不对、
1: 嗯、
0: 你打个比方，你上午呼啦一下进1500，那下午就是500人。
1: 哎，它是因为这个就是开放的区域比西北都少不小是吗，
0: 因为它是相当于几乎没有任何的
1: 开放
0: 开这个开发行为，就非常原始、
1: 嗯、
0: 然后呢对它的保护比较强、
1: 嗯、
0: 所以说它每年只会在夏天的首先这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呢每一天除了这一段时间以外每一天
1: 还会控制人流，
0: 它控制人流，
1: 嗯，
0: 它不像是西坡和北坡它接待能力很强、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就永远保持着，比如说我能接待10个人，可能出去俩人我还能再放2人进来，
1: 嗯，
0: 它这一天算总数的，
1: 嗯嗯
0: 啊，比如说一天我可能我就进10个人，
1: 啊、
0: 嗯、那你
1: 他就是接待能力没有那么的多，
0: 对，因为他
1: 然后他更多的是要保护这个我们的长白山，
0: 很原始，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能约上他这人一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但是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他非常不好约，
1: 对, 对，
0: 非常不好约，
1: 他放的票本身就少、嗯、然后他放的时间也短，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就8月和9月就放2月、
0: 嗯、
1: 然后你想那么多人然后都集中在这2个月，
0: 对，
1: 那你就是抢。
0: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南坡的那个票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问了一下，
1: 嗯，
0: 基本上就刚放出来可能头15天的就都已经没了，
1: 嗯
0: 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建议提前抢一下，但是你如果抢到了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他人真的超级少，
1: 是的，
0: 景色超级好，那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嗯、
0: 啊。然后呢下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做长白果园朝鲜族民俗村，
1: 嗯
0: 啊，在这儿呢就是跟大部分民俗村是一样了啊，首先呢能看到我们的民俗的一些特色的建筑啊，青瓦白墙，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这儿换装拍照，在这儿体验一下正宗的比如说打糕啊辣白菜的这么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啊，那其实到这儿就到哪儿了呢，到我们长白县了，
1: 没错，长白县必须得去啊，
0: 对，到我们长白县了、
1: 嗯、
0: 长白县还有一个地方得去啊，千年崖城，
1: 对
0: 不对，灵光塔，对不对，你是不是都得去、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偏向一条 边境的一个长白山的一个线路，就是你先从我们的松花江这块到我们的南景区，南景区往下走就会路过我们的临江，路过我们的这个长白县。临江和长白县虽然说临江我没给大家涵盖到这里面去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在临江可以停一脚。
1: 没错，
0: 我们的西谷景区，我们的老头顶子山，都在我们的临江，然后临江再往下就到我们的长白县了。
1: 对，长白县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千年崖城景区之外，它现在再开个半个来小时吧，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四海为家，
0: 西境雪庐。
1: 对，这是一个特别大，不能说特别大吧，反正新开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景区。
0: 其实这条线我个人更推荐什么呢，就是你真的很想自驾，然后呢想到一些景色好，然后这个比较放空的这么样的一些朋友，那尤其是我觉得爱露营的这条线真的挺适合大家的。
1: 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露营地，那它也是玩中高端的，啊，你可以到那儿去感受感受，什么疗愈啊，瑜伽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吧，
1: 对？
0: 这种小感觉一上来，是不是？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条线路，但这第二条线路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还就是得自驾了。我真的不建议你用任何的公共交通方式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临江，到了长白县，它是没有，我记得好像是没有铁路了。
1: 是的，
0: 你只能通过这个陆路去，只能开车。
1: 对，就自驾。
0: 对, 对，你只能自驾。所以说这个呢就不太适合，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条线路那个人群，就是我更倾向全程都是公共交通，中间可能不方便我就打打车就完事儿了。那这个呢就是可能也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就更适合大家去一个自驾。啊，然后呢第三条线路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同样呢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我们自驾的朋友。那第一站呢我们同样还是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这个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那第二站呢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花园新区的哲学村。
1: 花园这个我还真没去，
0: 就哲学、
1: 啊、想起来了，
0: 就搁它旁边嘛，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对，就在旁边嘛。这个哲学村里面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很多充满智慧的哲学小语。
1: 对
0: 啊，对不对啊，有些比较哲理比较智慧，然后他这个村子修得很好看，他还跟就是咱们之前去那种乡村的状态还不太一样，
1: 它不是纯农村，我感觉
0: 它就是那个墙修都可规整了，然后墙上都有那种画，它那个画不是说那种大家特别老的那种画，就以为就像年画娃娃画墙上似的，
1: 不是
0: 那种感觉的画。
1: 它是什么呢？它有点就是室外的，就是村落的博物馆，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就这种。
0: 然后它那里面呢，我记得有一家民宿。就民宿，
1: 那我没去，
0: 只有那一家，然后我去过，挺好的，就是是个小别墅啊，是个小别野啊，小别墅啊。然后呢，它是地上一层，地上一层，然后再加上一个小露台，然后什么 KTV 呀、什么茶台呀、什么就反正会客区啊，什么吃饭都有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家人去，可以到那儿住一住，还感觉挺好
1: 的，
0: 对。然后再加上呢，我们下一站就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万良小镇啊。
1: 对，它是一个主打人参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因为很多的人参交易全部都是在这里了，
0: 对，
1: 而且也号称亚洲最大人参交易市场，
0: 对，
1: 无论你是就是很珍贵的好几千好几万的那种，几百年什么几十年这种野山参，
0: 对，
1: 还是说就是便宜喽嗖的人参蜜片，哎，那老便宜了，那几块钱一盒。
0: 人参蜜片是什么呀？
1: 就是人参做的像糖似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去哪个酒店入住，然后他给那伴手礼、一个盒，像那个糖，像糖盒似的，完里面就是圆形，完一吃像一块糖，扁扁的一片儿
0: 啊，就但啊，我明白了，
1: 稍微有点人参味儿、人参蜜片，
0: 稍微有点人参，
1: 因为它
0: 说完感觉有点那什么了，
1: 不是它就因为它就是它含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它便宜啊，你就伴手礼你买个十个八个你也不心疼啊，
0: 对，没错没错，咱还得从实际出发，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从这儿离开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叫露水河的长白山狩猎度假区了。
1: 是的，
0: 这个感觉好久没说了。这个露水河呢其实跟我们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原来基本上带队呢就会领大家去那儿啊。首先我觉得他真的，我觉得夏天跟他真的很配。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夏天真的你要入住的话，住别墅是一个最爽的事儿。就是你夏天他因为气候好，就大部分呢我觉得内容除了睡觉以外那应该都是在户外的。所以说你住别墅呢，你有自己露台啊，你又能烧烧烤，你又能看看星星，这个挺好的。尤其比如说像家庭游，像我搭档这种的，一家好几口的，那你搁这住个别墅就正好。那比如说像我这种的， 啊，没几口的啊，那他这有酒店，这个酒店是后来建的啊，很多朋友很久没去露水河了，就以为他那只有现在只有木屋别墅，现在是也有正常的这种酒店了啊，什么标间啊、大床啊，现在也都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其次呢，就是在这儿有我们的矿泉水漂流嘛，对吧，这个夏天王牌项目。而且就是你这漂流那个身上没有味儿啊，玩玩对不对？
1: 对，真的是
0: 有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跟那个小朋友上泡子里打水仗，没就是身上就一股那个水的味儿，说不上来啥味，
1: 腥，
0: 不是
1: 腥的好的那个味儿，
0: 说不上来，反正有股水，
1: 反正也不是臭味，
0: 对，反正水里的味儿，那个水真的嘎嘎清的，嘎嘎清的。而且这个大家你到长白山你就知道，就是说为啥很多人就是特别执着于说在夏天找一个山泉水的地方。我们上一次去那个石峡沟露营的时候，吉林市的那个石峡沟，我们那个营位正好是有一个就是山泉水流下来那个地方，它的那个凉感，就是它还不是说那种冰，就是你冰箱冰镇水的那种凉感，是刺骨，它那种就是透心凉那种凉感，就是脚搁水里放时间长，
1: 炸骨凉，
0: 都拔脚啊，就这种感觉。但是它那是那种就是非常沁心的那种凉。但是随着我们气温升高，这种状态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水温就是正好的。因为我之前去的一个月之前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到长白山能够跟这种水源接触到，你玩水的状态已经是非常好的，非常舒服
1: 的，
0: 对不对？你讲话你玩那水温乎的有啥意思啊？对不对？那就还不得不接触了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从吃上，你比如说它有很多的冷水鱼，你是炖呢、是烤啊，在这儿其实都能给大家做，都能给大家做。以及比如说它的八卦迷宫、萌宠乐园、白桦林，什么还有一些。亲子家庭比较喜欢，他有些室外拓展那些什么网子绳啥的能爬的那些地方，在这儿都有。还有什么呢？大家在这儿呢，在附近可以参观矿泉水厂。就是你每天喝这个水是怎么来的，怎么净化的，怎么灌装的，
1: 就是农夫山泉的，是不是？
0: 对，怎么送到你手里去的啊？这个全过程，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啊，那你长白山水质这么好，是不是那玩意儿太方便了？是不是直接往瓶里灌就行啊？不是，我原来真问过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质的情况下呢，可能还需要3到4道过滤。
1: 还得那么多，
0: 还得3到4道过滤，然后才能送到你的手里面。所以这个还是挺严苛的，并不像大家想那么轻松。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在露水河，除了说一些自然资源，包括负氧离子，包括矿泉水漂流以外，大家能够玩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啊。那这个我们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那还差2站啊，我们在节目之后给大家补齐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半啊，介绍到了我们的这个露水河了啊。那露水河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穿的两个地方是哪儿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西景区，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啊。那再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万达国际度假区。那整个的这条线路就结束了啊。
1: 是。
0: 那大概的这个线路呢，我们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基本上呢也是一个4天3晚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中间还不算大家可能你穿插一些沿途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景点。那以上三条线路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按景区的三个坡分的
1: 啊。
0: 北坡呢我们就不再介绍了，你到二道白河随便玩，
1: 对
0: 啊，对不对？随便玩，基本上也不会有啥问题，
1: 太多好玩的了呀。
0: 然后呢，西坡啊和南坡这个线路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这三条，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看一看啊。那在微信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说的这个内容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长春的本地大家现在能够玩的一些这个活动和内容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先说一下
1: 南湖大桥呗。
0: 可以。
1: 对，南湖大桥今天我还从那儿路过了呢哈。然后这个它，我们前两年火出圈的这个音乐喷泉又回归了哈。就是也是我们长春人比较钟爱的一个消夏的一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0: 对。
1: 哪怕你不去南湖公园，你就开车从南湖大桥过去的时候，就觉得也非常的不错哈。
0: 非敞亮。
1: 对，很敞亮。然后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现在已经算已经有这个
0: 2018年的时候，
1: 对，2018年也就有7-8年的这个时间了。2018年的5.1正式亮相的，然后现在呢，它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哈，就是浪漫回归吧，反正算是哈。它一共有280套的数控的喷头，
0: 对，
1: 然后560盏的大功率的 LED 彩灯，然后今年同样还会同步启动哈。
0: 没错啊，那大家去呢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的南湖大桥的音乐喷泉，然后在这儿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就是打车啊，或者公共交通去。因为你到音乐喷泉呢，看完之后呢，它正好两侧是有那个楼梯，
1: 行人
0: 楼梯直接你就进到南湖公园里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而
0: 且方便的。
1: 你在大桥上是有行人驻足，然后拍照，
0: 对，
1: 卖气球、卖这卖那的地方。你要开车去，你真的没地方
0: 停，没地方停，
1: 那就是马路上绝对不会让你停的、
0: 没错、
1: 是的。然后我们说一下最主要的就是它的
0: 时间，
1: 对，开放时间，它是每个周六周日，包括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开放的哈。
0: 对，
1: 每天呢是就是如果开放这一天呢是有连演3场啊，
0: 对，
1: 8点、8:40和9:20，
0: 没错啊，都在晚上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它只在周六周日啊，
1: 对，
0: 包括比如说放假了，
1: 对，
0: 我们什么中秋节、什么十一国庆、
1: 十一这种，
0: 对啊，那它会在晚上给大家连放3场，连放3场，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是的，一场大概6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这个掐好时间啊，
0: 没错，
1: 去逛一逛。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跟毕业生相关，
1: 毕业生的这些毕业旅行，然后有折扣的，有免票的啊，等等一些优惠和福利吧。
0: 对，首先第一个呢，说一下漫山礼，这个我前两天还去了呢。啊，那活动呢截止到我们的这个5号啊，大家本周末还抓紧时间去啊。活动期间呢，来访游客呢免除这个入园门票，不限年龄、身份，无需证件，均可以免费入园游览观光。
1: 哎呀，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截止到7月5号了，大家抓紧时间去。今天已经3号了啊。
0: 对，然后这里面其实如果你比较喜欢露营的朋友，可以来这露露营。因为我上次去那露营了，然后水上大家可以玩桨板。
1: 是的，
0: 可以玩
1: 桨板，非常不错。然后另外说一下我们的净月潭小朋友很喜欢的这个它里面的森林探险乐园啊。然后它之前推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团卡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提醒大家截止到9月30号然后就不能使用了哈、就是你之前买了抓紧时间去。包括其实他们家在有一些这个平台，就是电商平台的团购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对对对，多少钱的都有，然后根据小朋友的身高走那个紫色线还是黄色线啊，反正是啥分、你就根据小朋友吧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哈。
0: 没错啊、我们的长春农业博览园、那助力中考放松游呢，也给大家上了这种专属的套票。 价格就不说了，反正是非常合适啊。那它这个套票是什么呢？一家三口一票通玩，全程是没有额外收费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购票方式呢，大家需要到我们的景区客服中心一楼售票处现场购买。啊，这个线上买不了啊，你得到现场买。
1: 对，
0: 那我们的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呢，那目前景区呢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烧烤套餐啊，那在自助烧烤区呢，游客还可以自带食材，那景区会给大家提供炉具和炭火，那这个大家是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哥哥闷闷的啊，然后呢想找个地方换个地方吃烧烤的，自己还没有家伙事儿的啊，去来这儿正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然后今天很多朋友应该也到了我们的这个王者荣耀的大赛现场啊，那活动内容还是挺多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交通指南。那如果大家不开车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坐79路和137路。那赛事直通车呢是1号线的人民广场线，那点对点直达，中间不停车啊。那运行时间呢，这个大家是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看一看的啊，包括我们的长春西站线都是可以到我们的赛场
1: 啊。
0: 然后
1: 公交车，
0: 对，然后晚上它好像有一个就是那种
1: 就需要直通吧，直通车，
0: 不是就是那个天上飞的那个、有灯那个无人机那个表演啊，对，无人机表演猛住了啊无人机的那个表演晚上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大家晚上可以去看，我先猛住了，
1: 无人机表演啊，我说那个烟花表演是四季南和周末都有、啊、
0: 对、好像是有无人机表演，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尽量坐公共交通，
1: 是的，
0: 因为每一年其实在我们的布兰城这块如果有活动基本上都挺难打车的，都挺难打车的，要么大家你就在这儿去，要么就乘坐公共交通，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年做的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这个在暑期出行有任何疑问和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我们都给大家发布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攻略。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文旅的一些公众号也开始直播我们的王荣耀大赛的现场的一些画面了啊、那么大家下班有时间没啥事你可以看一看、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7集。稍顷，帘内传来了第一声乐响，因为面对的都是赏月之人，如奏出整节乐章便会太简单了，所以只发出了单音。场面微凝之后，靠东窗有一桌站起一人，大声说道：
1: 无琴。
0: 一个才束发的小丫头跑了过去，赠绢制牡丹一朵，那人甚是得意地坐下。第二声响过，萧景睿立即扬了扬手，笑道：
2: 胡家。
0: 小丫头又忙着过来送牡丹，严玉金气呼呼地抱怨好友：
3: 嘴怎么这么快？
0: 谢碧忍不住推了他一下，笑骂道：
4: 哈哈，我们都是一队的。
3: 芦笙。
0: 第三声响过，严玉金腾的就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于是再得牡丹一朵。第四声响过，国舅公子与另外一桌有一个人几乎是同时喊出了空喉二字。小丫头困扰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大概是觉得这一桌已经有两朵了，于是本着偏向弱者的原则进行了分发。第五声响过，略有片刻冷场，梅长苏轻轻地在谢碧耳边低语了一声，谢碧立即举起手来：
4: 铜脚。
3: 铜脚是什么？
0: 严玉金看着新到手的牡丹，愣愣地问了一句：
5: 常用于边塞军中的一种仪乐和军乐，多以动物角制成，你们京城弟子很少见过。
0: 梅长苏刚解释完毕，第六声又响起，这一桌人正在听他说话，一闪神间隔壁桌已经大叫：
1: 古勋。
0: 接下来横笛、梆鼓、西琴、铜瑟、石磬、方响、排箫等乐器相继奏过，这超强一队中既有梅长苏的渐音力，又有严玉金跳得高抢得快的行动力，当然是战果颇丰。最后幕布轻轻地飘动了一下，传出了锵然一声脆响，大厅内沉寂了片刻，相继有人站起来，最后张张嘴又拿不准地坐下。严玉金凝眉咬唇地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低了姿态询问道：
3: 苏兄，你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0: 梅长苏忍了笑，低低地就耳说了两个字。严玉金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失口说道：
3: 木鱼。
0: 话音刚落，小丫头便跑了过来，与此同时幕帘再次拉开，宫羽轻转秋水环视了一下整个大厅，见到这边牡丹成堆，不由嫣然一笑：
3: 大礼，大礼。
0: 严玉金大为欢快地向宫羽招着手：
3: 宫姑娘给我们什么大礼？
0: 宫羽姑娘眼波流动，粉面上笑靥如花：
6: 宫羽虽是一骑，但素来也约不出妙音坊，不过为答谢圣者，你们谁家府地近期有饮宴聚会，宫羽愿携亲前去助兴整日。
0: 此言一出，满厅大哗。宫羽不是官妓，又兼性情高傲，从来都没有奉过任何府地招陪，哪怕王公贵族也休想让他挪动帘布离开这罗氏街。外出试宴，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啊！众人皆是又惊又羡。 颜玉金更是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了。
7: 宫羽姑娘肯来，没有宴会我也要开她一个。
0: 梅长苏却微微地侧了侧头，压低了声音问：
5: 宫姑娘这个承诺可有实现？是必须最近几天办的，还是可以延后一些时日，比如到四月份？
0: 他这轻轻的一句顿时提醒了颜玉金。
7: 对呀对呀，四月中可以吗？
6: 今年之内随时奉诏。
7: 太棒了。
0: 颜玉金一拍萧景睿的背：
7: 你的生日宴会这份礼够厚啊。
0: 萧景睿知他好意，并没有出言反对，因为他的生日宴会一向随意，以前曾有损友用轻纱裹了一个美人装盘带上时被父亲撞见，最后也只是摇头一笑置之，更何况宫羽这样名满京华的乐毅大家了，自然是更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丽阳公主也喜好乐律，只是不方便亲至妙音坊，如今有机会请宫羽过府为母亲奏乐，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啊。
7: 那就定了，四月十二烦请宫姑娘移驾宁国侯府。
0: 颜玉金一击掌垂落定音，谢弼佯装嫉妒的笑称大哥太占便宜了，旁边有人过来凑去祝贺，颜玉金神采飞扬的左右打理，宫羽抚弄着鬓边的发丝淡淡的浅笑，一片热闹中只有梅长苏眼帘低垂，凝住桌上玉杯中微碧的酒色，端起来一饮而尽，和酒咽下了喉间无声的叹息。经过了一个新春，年前那个风波频频的紧张局面至少在表面上稍稍地松缓了下来，在宫中岳飞做足了示弱的姿态，皇后的主要精力又放在安稳六宫上面，两人好一阵子没有起过大的冲突了。朝堂之上，太子和誉王虽然仍有政见不合，但是呢，由于暂时没有新的引线燃起，针尖对麦芒的情况毕竟有所减少。自十六皇帝复朝开印之后，两人还没有一次当面的正式交锋，让人感觉很是和平，甚至有些和平的过了分。果然清闲的日子总是延续不了几天的。正月二十一，一声巨响轰动了半个京城。当然正在窗前晒着暖暖东阳的梅长苏感到了一丝轻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颤动。大约半个时辰后，他得知这丝颤动并不是错觉。
5: 司炮房所存的火药意外爆炸。
0: 听完黎刚第一时间来报的消息，梅长苏闭上了眼睛。
5: 誉王果然比我狠，他竟然能将事情闹大到如此程度。
8: 据说是由于最近吴雪天干火星迸落引起的，整个四炮房爆炸后被夷为平地，四周受牵连的人家出计也有九十多户，这其中大部分是毁于后续引发的大火，烧了大半个街坊，死伤惨重啊。现在因为尸体不全，具体死了多少人暂时难定，但单四炮房内就有数十人，加上遭受无妄之灾的平民，少说也有一百多了。
5: 伤者呢？
8: 近150人，重伤的有30人左右。
5: 现在火情如何？
8: 好在今天无风，没有延到下一个街坊，现在勉强已算扑灭下去了。不过当时火势实在太大，最先赶到的京兆衙门只有那么点人，即使加上了周边自发来救火的居民，也根本控制不住啊。临近人家忙着转运财物，有些奸邪之徒便开始趁机哄抢，巡防营这时才赶到，一面镇压一面自己趁乱摸取，场面十分混乱，最后还是靖王殿下率亲兵到现场才镇住的。后来靖王殿下支出一部分军中帐篷暂且安置灾民和伤者，太医院的医事和药品都是观测的，一时调拨不出来， 殿下出资征用民间的，属下已经启动京城里的药堂兄弟们前去支援了。
5: 嗯，做得好。
9: 梅长苏赞了一句，又补充，
5: 烧伤不好治，浔阳云家有种不错的膏药，你派人快马兼程去取一些来交给靖王。
8: 是。
9: 梅长苏的目光悠悠地闪动了一下，
5: 现在正月都快过完了，四炮房已经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反而发生了这种惨烈的意外，时机未免太巧。传我的话，一定要重点针对誉王详细彻查，尽量找到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这么多条人命啊，岂能无声无息地死去？一旦有任何进展，立即密报给我。
8: 是。
9: 黎刚躬身退下之后，梅长苏缓缓起身，走到书桌边，展开了一副雪白的宣纸，开始如墨作画，想以此来稳定心神。飞流也进来拿了支笔，不声不响地趴在旁边画着，默默地陪伴着他。窗外的日角慢慢移动，梅长苏的心绪也渐渐地沉淀。一副完就，停笔起身之时，只觉腰部有些微酸，旁边的少年也随之抬起头来，漂亮的大眼睛里全是关切。
5: 飞流出去玩吧。
10: 不。
9: 少年摇着头。
5: 那跟苏哥哥一起出去走走。

0: 遥遥看去，半个街坊都是断壁残垣，弥漫着一股焦臭的味道，偶尔还有残留明火窜出，被巡视的官兵泼水浇灭。梅长苏下了轿，沿着狼藉一片的街道向里走着，负责警戒的捕快见他衣着不俗，不知是何来头，虽然还是要遵照职责来询问，但态度还算是和蔼。
1: 我是……
0: 梅长苏正想该怎么说比较合适，突然看见靖王府的中郎将列战英从一个拐角处出来，便抬起头来向他打了个招呼。列战英其实根本没怎么跟梅长苏说过话，但是呢，对于这位直接导致了靖王府内部整治活动的苏先生还是印象深刻的，见人家主动招呼，立即予以礼貌的回复。捕快们呆呆地看着两人互相招手，以为都是靖王府的人，忙退到一边让出了路。梅长苏快步地走过去。
1: 靖王殿下呢？
2: 在里面。
0: 列战英以手势指明方向，突然又觉得不是特别的妥当，补问了一句，
2: 是殿下与先生来的吗？
0: 梅长苏回头看了他一眼。
1: 哼，不是，殿下一直躲着不想见我，今天听说他在这里，所以找了过来。
2: 啊？
0: 列战英呆了呆，梅长苏已扬长而去。等他反应过来，急忙从后面追赶之时，靖王恰好带着亲兵们从里面巡视而来，三人碰了个面对面。
3: 苏先生。
0: 靖王虽然有些意外，但随即了然了。
3: 京中的任何大事，果然都逃不过先生的法眼呢。
0: 梅长苏游目四周，虽然耳边仍有一片哀哀哭声，但并无流离街头之人。沿着道路两边扎着一座座挨着的帐篷，有官兵捧着一盆盆热气腾腾的食物，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分发着。草药的味道从街道另一头飘过来，同时也有着蒙着白布的担架被抬出。
1: 若是战场，这不算什么，但这是大梁国的繁华帝都，景象未免有些惨烈。殿下真是辛苦了。
3: 都是勤勤恳恳的小百姓，没有人知道自己家隔壁是个火药库。
0: 靖王也随之叹了口气，示意一旁的列战英退下。
3: 也许真是师爷命运，能多过一天就好了。
0: 梅长苏挑了挑眉。
1: 殿下此言何意？
3: 沈追昨日很高兴地对我说，他终于查明了太子与户部那个娄敬之设立私炮房谋取暴利的一应事实，这是无权立即查封，所以已拒绝上报升听，请求陛下恩准京兆银府协助丰收这座私炮房，超募赃款，缉拿一番。他当时很有自信地说，一两天内就会有朱批下来。没想到啊，折子才递上去一天，就发生如此惨烈的意外，上百条人命眨眼灰飞烟灭，而且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简直是场无妄之灾。
0: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殿下觉得这是个意外？
0: 靖王的视线瞬间凝结，缓缓回头直视着梅长苏的脸。
3: 苏先生在暗示什么？
1: 沈追身为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太子毕竟是太子，陛下无论如何斥责他惩罚，都必然是不疼不痒的。可如今一声炮响，事情顿时被闹得众人皆知，这到底也是上百条人命，民情民怨很快就会形成鼎沸之态，太子将要受到的惩罚只怕会比以前重得多。殿下请细想，这案子闹大了，太子必然吃亏，那谁有好处呢？

0: 为了加重打击太子的砝码，誉王就如此视人面为无物。
1: 靖王面色紧绷，皮肤下怒气渐渐充盈，唇边抿出了如铁的线条，恨恨的一句自语后，他突然又将带有疑虑的视线转向了梅长苏。
0: 这是苏先生为誉王出的奇谋吗？
1: 梅长苏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转头看了靖王一眼，才慢慢的领会到他说的的确是自己所听到的那个意思。虽然是被误会，而且就情形而言，这也不是太值得生气的事儿。可不知为什么，梅长苏就是觉得心头一阵怒意翻腾，强自忍耐了半晌，方冷冷说道：
2: 不是，这都是事情发生后我调查推测而知。
1: 靖王见他沉下了脸，语气甚是凛冽，心知说错了话了，心中歉然：
0: 是我误会了，先生不必多心。
1: 梅长苏淡淡地将头转向一边，看着被浓烟熏得发黑的倒塌民房，没有再说话。靖王的性子一向孤傲，道了一句歉之后人家不理，便不肯再说第二句了，场面顿时冷了下来。这时靖王府中一个内侍跑了过来：
3: 回禀王爷，属下已经奉命清查完毕了，除了府内支出的物资之外，军帐之上共计支出了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啊？
0: 多亏你提醒，不然我还忘了，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比较好。
3: 是。
1: 内侍刚要行礼离开，梅长苏突然低声说出了两个什么字，因为声音太小，连与他只相隔一步的靖王也最初都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听对，转头看了他一眼，见对方双眼低垂，神色安宁，并没有再重复一遍的意思，心中不由微微一动，对那内侍说道：
0: 你手里事情也多，就当是本王忘了，你也忘了，暂时不必报至兵部。
1: 对于这样奇怪的吩咐，内侍实在是想不出是为什么，讶异地张着嘴愣了半天，直到靖王皱了皱眉，才赶紧应诺了一声，快步地离去了。等他走远，靖王方缓缓地问：
0: 先生可知，这笔军资虽然已经拨付给了我，但用于安置这些灾民已算是挪为他用了，按规矩确实应该通知一下兵部，为什么先生说不报？
2: 现在是战时吗？
0: 不是。
2: 这算是很大一批军资吗？
0: 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不算什么。
2: 帐篷和棉被用过了，不能回收再用吗？
0: 最后当然是要收回的。
2: 非战时借几顶帐篷几床棉被出去，算什么芝麻大的事？
0: 事情虽小，但按制度还是应该告知。
2: 不告知又怎么样？
1: 靖王目光微凝。
0: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是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会剧本参我。
2: 就是要让他们参你。
1: 梅长苏侧过身子与靖王正面相对：
2: 殿下对灾民广施仁慈，这是坏事吗？
4: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1: 第58集。
2: 殿下做的是好事，犯的错也只是小小一桩，不值一提。兵部明明可以体谅殿下的一时疏忽，却非要抓着不放。这一状告到内阁，朝臣们会认为是殿下你罪不可恕，还是太子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
1: 梅长苏的唇边挂着一丝冷笑：
2: 朝堂之上远不是太子能够一手遮天的。

0: 兵不要参你，你只需要认错，承认是急是杂，一时疏忽就行了。到时就算誉王不出面，也自然会有耿介的朝臣打抱不平出来为你讲话，有什么好担心的？
1: 靖王傲然：
2: 我倒不是怕兵部会把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罪名我还不放在眼里，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的，为什么非要闹这一出？
1: 梅长苏的笑容更冷了：
0: 不闹怎么行？现在几朝臣大部分的目光都盯在太子和誉王的身上，殿下做的事有几个人会真正注意到？虽然是多做事少说话，但自己不说让别人说总可以吧？兵部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注意到，当太子和誉王互咬互撕的时候，是谁在控制场面，是谁在安稳民心，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反而要被攻击。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会有公论。反之，如果殿下你现在报了兵部，事情虽然做的是天衣无缝了，可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白白埋没了殿下的善行，好像衣锦夜行一般无人得知。
1: 靖王两道英挺的浓眉皱在了一起：
2: 本王做这些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 如果做之前就想着要给别人看，那是殿下的德行问题，但是如果做完了善行却最终无人得知，那就是我这个谋士无用了。就算是为了苏某，请殿下您委屈一下吧。
1: 靖王听他语有讥嘲，词意甚是尖锐，知道他方才的气性未平，倒也不恼：
2: 先生皆是为我，谈何委屈，这是先生思虑周密，我自愧不如，一切都照你说的办吧。
1: 此时若有知情者旁观，当觉得这二人之间情形古怪，为君主者无意出言笼络，为下属者也不愿曲意和柔，时不时还互相的冷刺一句，说出的话也极是尖刻。但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敌意的话，却都是坦坦荡荡，有什么话全都说了出来，彼此并不暗藏猜疑。不过令人庆幸的是，两人对目前的这样的相处模式还都觉得不错，并无反感之意。
0: 请问殿下，庭生近来如何？
1: 梅长苏负手在后，淡淡问道：
2: 很好，文才武功都有进意，心性也越来越稳，府里的人都很喜欢他。
1: 靖王的目光闪动了几下，终于还是忍不住问：
2: 我一直都想问你，你这么关爱庭生，以前是不是认识我大皇兄？
0: 我关爱庭生当然是因为要讨好殿下你啊。
1: 靖王被梅长苏这不咸不淡的语气弄得有些恼火，加重了语气：
2: 我是在认真的问你，
0: 齐王殿下吗？
1: 梅长苏的视线飘飘浮浮地望着旁边青鸟直上的黑烟，
0: 素来仰慕，也曾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只可惜。
1: 话到此处，他突然停住了，向靖王递了个眼色，一转身快速地离开了。靖王愣了愣，转头顺着梅长苏刚才所看的方向一瞧，只见顶顶帐篷间有一个37、8岁的官员费力地穿行而来，一边走一边向靖王抬手打着招呼：
3: 见过殿下。
1: 因为身形微胖，走到近前之时，官员已有些微微气喘，拱着手道：
3: 如此惨剧，多亏殿下及时出面，我如今恰好外出，所以这时候才过来，接下来的善后工作户部会尽快接手，请殿下放心。
2: 都是百姓的事，分什么彼此？
1: 靖王一面微笑了一下，一面暗暗地朝着梅长苏消失的方向瞟了一眼。他是看见了沈追过来才走的吗？不愿意让自己正在结交的这些忠职官员们发现两人之间的来往吗？
3: 刚才好像看见殿下在跟人谈事情，怎么走了？是谁呀？
1: 沈追因为本身与宗室有亲，再加上与靖王相交投契，两人之间相处比较轻松，故而随口问着，也没想过该不该问。靖王悄悄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坦然。
2: 那人就是苏哲，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近来在京城也算声名赫赫了。
1: 沈追踮着脚尖张望一回，当然什么也看不到了。
3: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麒麟才子啊。可惜刚才没看清模样，听说他最近在为翼王殿下献策效力呢，怎么殿下你也认识他？
2: 何止认识，他还曾到我府上来过呢。此人果不负才子之名，行为见识都在常人之上。你一向爱才，以后若有机会与他相交，也一定为之心折。
3: 只是不知道他除了有才之外，这心田如何？
1: 沈追真心地劝说。
3: 据说此人的才气啊，多半都是在权谋机变上，殿下与这样的人来往，还是应该多加防备才是啊。
2: 我会小心的。
1: 靖王点了点头，也不多言。
3: 这样的场合他来做什么呀？
1: 沈追环顾左右一遍。
3: 莫非是为翼王殿下来查看情况的？
2: 你是不知道，这位苏先生对京城情况一向了若指掌，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会来看看也不奇怪。
1: 靖王神情凝重了下来。
2: 你先别好奇他了，这件事明天便会惊动圣庭，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1: 沈追的神色也随之肃然了下来。
3: 没什么好想的，据实上报就是了。这楼之敬历年的账目我已经清算好了，他与太子殿下之间分立的案账我也追查到手。不瞒您说，我府里啊昨天还闹了刺客呢。
1: 靖王微凉，一把抓住他的肩头。
2: 那你受伤没有？
1: 沈追心中感动。
3: 我是来福相一向逢凶化吉的，不过那刺客倒是极厉害的，我府中那些三脚猫的护卫根本不是对手，幸好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位高手相救，只是他打跑刺客就走了，名字也没留下一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救了我呢。他蒙着脸，不过眼睛很大很亮，应该十分年轻。
2: 那你手上的这本案账？
3: 我一早就交到玄镜司，请他们直接面呈皇上了，只要证据没事儿，现在杀了我也没有用啊。所以我才敢这样到处乱走啊。
2: 你别太大意了，纵然不会灭口，报复也是很可怕的两个字。
1: 靖王正色。
2: 户部被娄敬之折腾成这个样子，全靠你拨乱反正，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此重担子，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等闲谁能挑得起？
3: 殿下厚爱，我真是感激不尽。身为社稷之臣，自当不畏艰难，我是不会轻舍其身的，只可惜朝堂大事 都是权谋钻营，这失心为国的人难以出头，就是殿下你

0: 好了。
1: 靖王截住了他的话头，
0: 我们说过不谈这些，查清此案对你来说既是大功一件，也是大祸的起端，你府中护卫那样，我实在不放心，只不过直接调我府里的人也不太妥当，你可介意我从外面见几个人来？你放心，一定都是信得过的好汉。
2: 嗨，殿下说的哪里话，我是分不出好歹的人吗？
1: 沈追感激地谢过了，两人又大略聊了几句闲话，因为都有很多要忙的事，便分了手。靖王回府去了，沈追则带了几个干吏在现场处理后续事务。司炮房的这声巨响，余波惊人呢。虽然与太子有关的部分略略被隐晦了一些，但事实就是事实。梁帝震怒之下，令太子迁居归甲宫自省，一应朝事不许再过问。由于此案被挂落的官员近30名，沈追正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除日常事务之外，还奉旨修订钱粮制度以堵疏漏。此次事件从爆发到结束不过5天的时间，由于证据确凿，连太子本人都难以辩驳，其他朝臣们自然也找不到理由为他分解。除了那乐嫔在后宫啼哭了一场以外，无人敢出面为太子讲情。不过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有一个人的态度令人回味，那便是太子的死对头誉王。按道理来说呢，他明明是最高兴太子跌这么一个大跟头的人，不追过来补咬两句，简直与他素日的性情不符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次他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指点，一反常态，不仅自始至终没有落井下石地说过一句话，甚至还拘束了自己的派别官员，使朝廷上没有出现趁机疯狂攻击太子党的局面。这手明智之处在于，此案至少在表面完全与党争无关，全是太子自己得政不休干下的污糟之事。而梁帝呢，也因此没有疑心誉王是否从中做了什么手脚，把这一腔的怒意全部都发在了太子的身上。这样高明的一招到底是谁教给他，大家只能暗暗地猜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太子迁居的当日，誉王曾欢欢喜喜地亲自挑选了许多新巧的礼物，命人送到了苏哲的府上，虽然人家最终没有收。这桩丑恶的私炮案令梁帝的心情极端的恶劣，但同时呢，也让这位毕竟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甚是疲累，以至于蒙挚在月底向他复命请罪，称自己未能在期限内查明内奸被杀一案之时，他的情绪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波动，只是发放了3个月，又撤换了禁军的2名副统领之后，便将此事接过再不提了。靖王果然收到了来自兵部对于他挪用军资未及时通报的指控，在他上表请罪的第2天，户部新贵沈追在朝堂之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为靖王进行了愤怒的辩护。萧景琰虽然性子执拗了些，但一向为人低调，近来表现又非常之好，朝廷中对他有好感的人与日俱增，连梁帝也因为父子俩有多年未再提的当初旧事，渐渐不似以前那般反感他了。在这件事情上，梁帝认为靖王没有什么大错，不仅没有降罪，反而还夸了他一句，遇事决断，实为朝廷分忧，命他补报一份文书了事了。兵部没把握好风向，吃了个哑巴亏不说，

0: 还白白的让对方露了个大脸。太子阵营因此再是雪上加霜了。春分过后，天气一日暖似一日，融融春意渐上枝头，郊外桃杏吐芳，芳草茵茵，有些等不及的人呢，已经脱去了厚重的冬衣，跑去城外踏青了。萧景睿与严玉金也上门来约了好几次了，但是梅长苏依然畏寒，不太愿意出门，两人也只好自己去游玩。若说金陵胜景，自然繁多，适合春季观赏的有抚仙湖的垂柳曲岸、万余山的梨花坡和那海石镇的桃源沟，这三处景致呢都在京南，因此南岳门出来的官道之上十分的热闹，两边甚至形成了临时的集市，售卖些小点心啊、茶水呀、或者手工玩物什么的，居然也是客如云来，生意极好。踏青回城的途中，萧景睿看中了一组幼泥捏制的胖娃娃，觉得他们形态各异，娇憨可爱，打算买回去送给因待产而气闷的妹妹。摊主呢，忙着用草纸一个个分别包好，放进了小盒子之中。严玉金觉得口渴，不耐等候，自己先一个人到一处茶摊喝茶去了。片刻之后，萧景睿拎着扎好的小盒子过来，小心地放在桌上，这才坐下，也要了碗茶，慢慢地喝着。严玉金瞧着那盒子，撑着下巴笑着说道：
1: 萧启会喜欢吧？
2: 这娃娃这么可爱，连我都喜欢，小琪一定喜欢。
0: 正说着呢，旁边一桌的客人起身，一个大包袱一甩，差点将装泥娃娃的小盒子扫落在地上。幸而萧景睿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连念了两声：
2: 哇，幸好幸好，
1: 不就一泥娃娃吗？摊子还在那儿呢，碎了再买呗，也值得你这般紧张。
2: 只剩这最后一套了，碎了哪里还有？
0: 萧景睿小心地将盒子改放了个地方。
2: 小琪最近心情一直不好，我还想他看着这些娃娃开心点呢。
1: 心情一直不好？
0: 严玉金的双眸微微变深了些。
1: 是因为青瑶生了病吗？
2: 是啊，青瑶大哥上个月突发疾病后，一直养到现在才略有起色。虽然我们都劝他关心，说不会有事的，但小七还是难免担忧。
1: 青瑶兄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我记得头天还看到他很好，第二天就听说病得很重。
2: 大夫说是气血凝滞之症，小心调理就好了。
0: 严玉金深深地看着他，吐出了两个字：
1: 你信？
0: 萧景睿一呆：
2: 什么意思？
1: 气血凝滞之症。
0: 严玉金的笑容有些让人看不懂。
1: 我探望过青瑶兄几次，说实在的，也就你不知道疑心。
2: 自家兄弟疑心什么？疑心青瑶大哥装病吗？
0: 严玉金没好气儿地看着他，不再绕圈子了。
1: 景睿，那不是病，那是伤。
2: 伤？青瑶大哥怎么会受伤呢？
1: 这我怎么会知道？
2: 那你凭什么说青瑶大哥身上的是伤？他是江湖人，受伤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要装成是病瞒着大家？
1: 那可不一定，如果受伤的时候刚好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2: 玉金，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青瑶大哥素有侠名，会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1: 你恼什么恼？我小时候不过动动一下小姑娘，你就说我做的是见不得人，从小一路说到大，我恼过你没有？
2: 你，我那是在开你的玩笑啊。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0: 萧景睿简直拿这个人没有办法，只能垮下肩膀。
2: 玉金，以后不要拿我大哥开这种玩笑。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严玉金摆了摆手，一把抄起了桌上的杯子，正要朝嘴边递。此时官道之上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咱继续逛一逛博物馆啊。说到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紫金山南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前身呢是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那作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馆藏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当然了，也是免费预约参观的啊。那逛一天你都不腻，随手拍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必看的这些宝贝当中哈，你像说金缕玉衣、青瓷神兽尊、唐三彩双鱼瓶、广陵王玉玺，有太多太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特展啊，特展当中呢，像岁寒三友纹眉瓶啊、小粉炉、金蝉玉叶、金兽等等。哎，当然说到这个镇院之宝，西汉的金兽是1982年啊，盱眙农民发现的。出土的时候呢，盖在铜壶上，那个壶内啊还藏有大量的金币，这是目前中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当中最重的一件，含金量达到 99%， 重达9100克。它的形状啊有点像豹或者是虎，然后呢是屈腰团身，神态比较警觉，空腹后臂，是浇铸与锤击工艺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其中啊还有一件宝贝叫错银铜牛灯，那古代的绝对的环保灯具啊，是东汉时期的，高呢大概是 46.2 厘米，长呢是 36.4 厘米，出土呢是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汉代环保灯具啊，那也算是巅峰之作了。牛身当中呢是空的，可以放水，然后这个油烟呢经过烟管溶于水，错银工艺特别的精湛，而且呢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那是摆在屋里的呀。那些沉默的金兽、玉衣、粉炉，现在呢仍然在玻璃后边低声诉说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那每一眼对望都像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所以啊，恍如隔世间，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我们去看的意义，让每个人走进去都能在一眼千年当中找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山东半岛啊和辽东半岛呢是渤海畔互为犄角的两个半岛。从气候条件来看呢，山东半岛啊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呢在600到800毫米。辽东半岛呢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同样是温和湿润，年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50到900毫米。从地理环境和区域范围看呢，山东半岛范围呢是从日照起始，经过崂山、桑沟湾、荣成湾以及长岛和龙口港，一直到黄河三角洲，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那辽东半岛呢，从辽河口开始一路南下，经过长兴岛、金州湾，复绕过渤海海峡，到大连港后呢折向东北，最终到达丹东的鸭绿江口。和内陆地区相比呢，沿海地区的气候呢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气温呢比较温和，威海呢有雪又有海的城市一定是相当浪漫了。物产方面呢，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其间，而且啊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由冷水组成的水体，正是由于黄海冷水团的存在，提供了独特的低纬度冷水环境，使得黄海的中心地带与周边的水域被分成了两个世界，成为了冷

0: 温、暖的海水温格度。那让三类海洋生物的汇聚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繁衍了。这大概就是丹东、大连、烟台一带的海鲜品类众多、味道鲜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因此呢，也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小，即使遇到了台风的强度呢，也会大大减弱。那在两地几个主要城市当中，大多是新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那综合来看呢，这两个半岛啊，都是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如果不想在这儿定居呢，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艺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聊聊睡前泡脚。中医认为，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分布着几十个穴位，关联着五脏六腑。泡脚虽然简单，但是几个要点要记住。第一，水温40度左右为宜，手摸感觉温热，但不烫手即可，不要太烫，以免烫伤皮肤或加重静脉曲张。第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皮肤微微出汗，脚背泛红就好，不要泡到大汗淋漓，那反而会耗伤精气。第三，水量最好没过脚踝，如果能没过三阴交穴，效果更好。第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泡脚，会影响消化，泡完后记得马上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坚持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驱寒除湿，缓解疲劳，今晚就试试看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上回说到掌柜的贾乐进门就给金公子作揖说好话，金公子瞧着他乐，你这个人真是势利眼，给我济公说好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严公子行礼？吴老人家，挪点不在你们这儿住了，招我生气。哎呦，金公子，无论如何您可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老主公，您是财神爷呀，你实话都说出来吧。那么我的从人来了，为什么不给带进来？金公子爷，您老怎么知道您的从人来了？我也不是傻子，我的从人不来，你们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呀。你是看我手下人来了，一看他们有钱，你怕我走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跟我家人说好了，我早就走了。快把我手下人带进来。贾乐赶紧出去把这几位从人让进来了，伙计接过马鞋赶紧刷位，把这几个人的行囊也放到这三间主房了。严茶散跟雨墨一看金公子的随从人员一个个衣帽整齐，这行囊也十分的沉重，这主仆二人都愣了，感情这位金公子不是一位穷书生。金公子让手下的管家过来给严公子施礼。嗯，小雨墨一听怎么也不咬言杂字的了。雨墨没说话，这金公子又吩咐店里的伙计，我要沐浴更衣。是，掌柜的赶紧往出退着走，嘱咐着伙计小心伺候着。伙计赶紧拿出大木桶来放在耳房，放好了热水，这家人就伺候金公子沐浴更衣。金公子沐浴完了，换好了衣服走出来，严茶散跟雨墨一看，简直就变了一个人呐。金公子头上戴着素缎子纹身公子巾，双飘孝带，迎面牵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素缎所纹身大氅，上边绣着朵朵梅花，金线卡边，蓝缎子宽边，内衬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白袜两只珠履，看面貌面如冠玉，剑眉朗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威风凛凛呐。严茶散心说，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金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咱们烧香吧。伙计准备好了神堂，两个人焚香跪倒盟誓，然后金公子把哥哥搀起来跪倒在地拜见兄长，严茶散双手相搀。这些家人跟小雨墨过来给金公子严公子道喜，伙计呢就把神堂撤去，一会儿的功夫摆好了大菜了。 两桌酒席，还有一桌果席。掌柜的用手一指，金公子爷，您瞧满意吗？金公子一瞧，真不错呀，这大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而且还特意上了一盘一尺半长的一条胶汁鲤鱼。这伙计机灵着的，早就问好了金公子手下的随从了，金公子爱吃鱼，特意给做的。金公子乐了，掌柜的，这回果席怎那么方便呢？得嘞，金公子爷，您能跟我们一般见识吗？金公子一回头，玉墨呀，这两天你已经伺候我了，今天我的从人来了，不用你伺候了，昨天你请了我，今天呢，这一桌都归你，让我的从人伺候你吃。哎呦，二爷，您瞧您这是怎么了？我知道，这两天你跟我憋着气呢，今天也应该让你痛快痛快，吃吧。雨墨这脸可就红了，连脖子都红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看着自己的主人严茶散吧。严茶散也乐了，雨墨呀，二爷既然赏了你，就是疼你，你就领了吧。雨墨听严公子那么一说呢，也知道二爷不会生自己的气，就给金公子跪下了。二爷，这两天我让您生气了，对您不恭敬，大人不跟小人一般见识，您可千万不往心里去。您呐，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敢气您了，您呐就多疼疼我就行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机灵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尽心尽力伺候我这哥哥，我呀就疼你，你要是招我哥哥生气，你可留神，我可打你。吃去吧。哎，小雨墨站起来了，跟金公子手下的随从坐在旁边这桌，金公子就跟严茶散入座了。伙计跟手下的从人在这伺候着，这哥俩是边吃边谈。剩下这三个从人呢，给雨墨又倒酒又加菜。酒过三巡了，金公子就跟手下的从人说，你们呐也跟雨墨那儿吃去吧，甭管我们哥俩了。这管家跟从人跟小雨墨那儿吃喝咱不提。金公子一回头一摆手，伙计也退出去了。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您送给我那件蓝衫跟那一锭银子，小弟我可没敢送人，可是我也不还给哥哥了，以后兄长要是金榜题名，做了外任的官员，恐怕咱们哥俩就不能常见了。我什么时候想念哥哥，我就看这件蓝衫，见蓝衫如见兄长。哥哥，那五两银子，小弟我要打一个物件配在我的身旁，我呀就如同哥哥您随时在我的身旁，哥哥您此情此意我终身难忘。哎呀，贤弟你严重了，为兄有件事儿要问问你。兄长，你要问我什么？我知道，我跟您说，您得问我为什么咱们哥俩一见面就投缘，就结为盟兄弟了，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咱们哥俩一见之缘，拜了把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也算是有古君子之风了。跟您说实话，哥哥您那天在小饭铺吃饭，付完账的时候把这银子包打开往桌上一倒，小雨墨伸手就给捂住了，您可露了白了。我一看哥哥您是个老实人，文弱书生，我往旁边一看，有两个贼人暗中可就跟着您了，他们打算在中途劫您这银子，恐怕您主仆二人的命就得扔了。我在半路之上跟这两个贼动起手来了，他们可没敢下手， 我觉得哥哥您是个世家子弟，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您吃住都在小店儿。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又怕您有富贵气，所以我才改扮成一个穷书生，我故意试探试探。哥哥，您真是一位奇男子。风尘之中不以贫富论英雄，我是诚心跟您同房居住，白吃白喝。兄长啊，您不以下眼看待我，反而赠衣赠金，难能可贵。后来我又一想，兄长您本是富家子弟，也许是一时高兴，并不是诚心助我，所以我才再次试探。直到今天相见，兄长您对我始终如一，小弟决心跟您交个朋友。小雨墨以为我蒙骗您，对我冷言冷语，实际上他是忠于主人，爱哥哥您，我喜欢他。小弟现在是本来面目，哥哥，我家住浙江金华府金华县白家庄，我的胞兄已然故去，家中还有寡嫂跟侄儿，小弟我是独身一人，今天跟兄长结拜也是小弟之幸。哦，严茶散这才明白呀，兄弟，多亏了你暗中帮助，不然的话我们主仆二人就丧在匪人之手了。贤弟，不是我对你好啊，你对我才是不嫌清贫，鼎力而助，情同手足，玉兄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才是终身之幸。兄弟，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严家庄，我的父亲严玉清原来是吏部天官，我十岁那年先父因病出缺，我随着母亲扶灵回归原籍，现在家中有年迈的老娘，还有位老家人严福照顾着，这回进京是为了投奔我的舅舅。跟我舅舅已然九年没见了，九年之间舅舅也没有音讯，也不知道近况如何，我是奉母命而去。严茶散说完了，金公子看了看严茶散，兄长啊，您可说了跟您的舅舅九年没有通音信了，您可就别去了。兄弟，为什么？您想一想，如果您的娘舅健在，九年没跟您通信了，您去了他也不会热诚款待，九年没通音信，也可能您的舅舅那儿已然没人了，要是真没人了，哥哥您去了可就扑空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业是托我舅舅照看，家业是我们家的，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呢，到底怎么样了。哦，金公子点了点头，要照这么说，哥哥您得去一趟。我跟您说，如果您娘舅那儿不款待您，兄长您可千万不要以赖求食，您马上搬到宋门关乡道北的店房，您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有事不能跟哥哥您一块走了，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一定到京城跟哥哥您见面，等我到了京师之后，哥哥的一切花费都在小弟身上，哥哥您尽可放心。好，我记住了兄弟之语。哥哥，咱们尽过了说话了，该吃酒了。小弟我可最爱吃鱼，这三天跟哥哥吃了三次鱼，是香在口里暖在心中。得嘞，哥哥，两天鱼您都没吃，今天您吃一块吧。他拿筷子夹了一段鱼给严公子，自己夹了一大块，这哥俩高高兴兴就吃这条鱼，边吃边说，越说越投机。

卖了三十两，给了我五两，两顿饭吃了就快三十两，怎么还有啊？严茶散瞧了瞧雨墨，冲雨墨摇头，雨墨装没瞧见，一伸手把当票拿出来了。二爷不瞒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把衣服当了。严茶散瞪了雨墨一眼，亲公子乐了，哼，我说呢，我看你们这包袱早就变小了。雨墨说，公子爷，您甭瞪我，二爷早就看出咱包袱小了，我还能不说吗？不说也不行啊，二爷在这儿呢，我就得说实话。严茶散也乐了，金公子一伸手把当票接过来了，叫过一个随从来，你呀，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回去给严公子赎当，明天午时务必给赶回来。哎，我马上就去。这人接过当票，赶紧出店房，骑着马走。咱们叔不说废话，大家安歇睡觉就不表了。第二天吃完午饭，金公子这随从人员就把这当给赎回来了，一件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很值钱的新衣服。金公子借着严茶散收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把雨墨叫出来了。雨墨呀，我送你们一匹马，一份行囊，这里边有白银300两作为路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到了你们家舅爷家中，如果不能安身，就搬到店里去住，约定日期我准到。二爷，您放心，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金公子又拿出30两银子，雨墨，这是给你的。二爷，您给我干什么？我没用啊。谁说没用啊？拿这钱你好雇驴去呀。哎呦，雨墨心说，这边二爷呀，我办的事儿他可全知道啊。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兄弟呀，你替哥哥我想的太周到了，威兄也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说的话您可得记住了，咱们京城见。好，兄弟，我要赶路去京城，我就得先行一步了。好啊，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辞别了金公子，上路了，往东京走。到了晚上还得住店，等住了店房了，夜景更深了，雨墨才告诉严茶散，这包袱里头300两银子是金公子送的。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呀？公子爷，我可穷怕了，我怕您不要。二爷不让我告诉您，我就不告诉您。得了，严茶散也没办法了。走着走着，这一天快到正午了，严茶散跟小雨墨到了东京，什么时候？9月初9，这爷儿俩在城里吃点早点，等到了午时就赶到柳家庄了。公子爷，快到舅爷府上了，您换身衣裳吧。雨墨呀，你怎么还这么势利眼呢？这儿虽说是柳宅，其实是咱们家，这片房子当初是你家太老爷盖起来的，我们回南的时候啊，不过是求舅老爷给咱们看看家。我知道，按说我一路奔波，浑身是土，应该换换，可是我的亲舅舅看见我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够以貌取人吗？您瞧严茶散这心眼多实在。说着话呢，这爷俩拉着马就进了街了。嗯，严茶散愣了，街中路北一片房子新盖的，看样子足够300多间。雨墨一回头，公子，这是咱们家吗？您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咱们家不这样啊，舅老爷会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难道说这片房子落地重修了？九年了，哎呀，是不是舅老爷不在这住了，他出了事儿了？公子您先别着急，咱们打听打听。小雨墨一回头，

0: 边呢走过一位老爷子来，小尹墨过去了。老大爷，这片房子是柳员外的家吗？
1: 是啊，
0: 是柳员外的家呀。哎呀，严茶散听见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尹墨呀，上前叫门吧。尹墨上前一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家人，头上戴着青衣大帽，身上穿着一身青，皱纹堆垒，一部花白的胡须。这个老人家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看雨墨，又看了看严茶伞，请问找谁呀？老人家，我家主人是常州武金县严家庄的严公子爷，到这儿来探望舅太老爷来了。
1: 什么？
0: 这个老管家一听，赶紧出来走到严茶伞面前。哎呦，看出来了，公子爷呀，你还认识老奴吗？公子爷好啊，太夫人好啊。严茶伞认出来了，家中的老管家。老哥哥，您倒好啊，真想您。托主人的福啊，公子爷呀，请问您干什么来了？雨墨在旁边一听愣了，心说这是严家呀，怎么本宅的主人来了？这个管家反倒问公子爷干什么来了，有这么问话的吗？就听严茶伞说，老哥哥，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娘舅。公子爷呀，请你稍待片刻，容我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老家人姓严，叫严成，原来就是严家的总管。严家的人走了之后，柳荣呢把他姓改了。员外姓柳了吗？你呀就叫柳成。所以呢，这严成现在叫柳成了。柳成来到书房，员外爷，严茶伞公子爷到了。嗯，柳荣一翻眼，干什么来了？我问了，他说了，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舅老太爷。我问你，他穿的怎么样啊？衣帽整齐，有一匹马，有行囊，还跟着个书童。行啊，叫他们进来。您听这位柳员外的口气，这严茶伞进来能有好吗？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了他舅舅的家。老家人进去回禀一声，这位员外爷柳荣往下传话，让他们进来吧。柳成答应一声出来了，让家人呢一个牵马一个扛行李，然后呢就在头前引路，严茶散带着小雨墨直接就奔了这位柳员外的书房了。这位舅老太爷站在房檐底下等着呢，一看严茶散衣服虽然整齐但是挺旧，把脸一沉，严茶散是个老实人，看见舅舅了上前作揖，长揖一拜，舅舅您好啊。好，干什么来了？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舅舅大人。好啊，来看我就屋里坐吧。转身行，这位柳员外进去了，严茶散跟着进来，小雨墨也跟着进来。这位老员外往这一坐，严茶散就把母亲的书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柳荣接过来了，严茶散这才跪下，舅父大人，刚才因有母亲书信在身，生男才未行大礼。行啊，我又不挑你的眼，起来坐下吧。那雨墨这小孩挺有经验的，一看柳员外这么说话，心里就挺生气呀。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呀，拜见舅太老爷。雨墨站在柳荣面前，太老爷，我给您磕头啊。不用了，磕头没用。遵命。小雨墨心说，你不让磕我还就不磕了，不值得一磕。雨墨没说话，头也没磕，说声遵命，往旁边一站。柳荣看完书信就问这严茶散，外甥，你知道你母亲这信里写的什么吗？是母亲写的，孩儿不知道。告诉你，你娘事儿可真不少啊，叫你住这儿，让我给你请老师帮着你修改文章，明年你好会试，还让我给你们完婚，我可真不值啊，又娶又聘，娘家人婆家人我都得当啊，等你明年得中之后，我还得送你们上任，如果你不得中，我还得把你们送回去拜祖。你娘说了让我赶紧给你娘家里寄钱。嘿，这老太太就会坐在家里胡出主意。这些事儿得花多少钱呢？啊，我有这么些钱吗？这不挤得我吗？啊！说着话，把这封信往桌上一甩，啪，这信就掉到桌上了。严茶散这时候只能满面带笑。舅父大人，您不用着急，我不能尽孝心，也不能呢让舅父大人您为难。我舅妈好啊。有什么好的？病了，那我去看看我舅母大人。别去了啊，该住哪儿住哪儿，跟我走吧，真让人操心。柳成啊，给他扛着行李。柳成也不能说什么，扛着行李就领着严公子跟小尹墨来到西院。西院呢是个花园，在花园的西北角有两间北房，门前挂着竹帘子，上边有一块匾，三个字斜月轩，是个小书房。柳成把行李放在门外头，然后拿起笤帚来，拿起胆子来，进这书房献归州，归州干净了然后才出来。公子爷您请进去吧。小雨墨可全都看到眼里了。柳荣看着严茶散，外甥就住这儿吧，我还有事儿的。柳成跟我来办事儿来，带着柳成就走了。
严茶散跟小雨墨进来，小雨墨给归着归着，这两个人就住在这小书房了。严公子等着，他等什么呢？他以为舅舅走了，一定派人上这来伺候我来，就坐在书房等着，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甭说派从人伺候，连茶饭都没有，也没人过来问一声。小雨墨心里明镜似的，公子爷，舅太老爷真是拿咱们当贵客了啊，没派人来，怕吵了您歇着。雨墨，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舅舅在这住着呢，我们是至亲，我舅舅怎么会拿我当外人呢？正在这时候，院里头柳荣说话了：“外甥，我怕你闷得很，给你找个说闲话的来，出来接。”小雨墨隔着竹帘子看见了，就瞧见柳员外带了一个人，严茶散赶紧就迎出来了：“舅舅，您带来谁陪我说话啊？”冯相公，你们俩人聊吧啊，我有事走了。舅舅，我跟这位相公怎么论呢？论兄弟吧。严茶散一看这个人，身高不足六尺，年岁呢不过二十，嘿，这人这脑袋长得真尊，上边是尖的，底下是平的，整个掉过个儿的一个嘎嘎脑袋，两道眉毛又细又短，稀拉拉数得过来顶多这么二三十根，两只小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多，蒜头鼻子塌鼻梁，薄配的嘴，俩山峰耳头，细脖厅大颗的树，溜肩膀塌腰眼，还是两条罗圈腿，嘿，这罗圈腿底下长这两只脚啊，天上没有地下难寻，溜脚后跟兜脚尖儿，走道往外撇着两只八字脚，穿的可真不错，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是大红缎子的，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纹身大氅，里边一身月白的裤褂，白袜珠履，手里头拿着一把折扇儿，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姓冯，双字均衡。那么他跟这位柳员外柳荣什么关系？要提起这个，咱们还得梳回头，从头再说。严茶散的母亲带着儿子奔常州府，头两年还好，这柳荣啊有时候派人给姐姐送点东西。三年之后，老太太写信要银子，这位柳员外接过这信来，就拿着信来见他的妻子徐氏。我说，你说咱们这姐姐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呀，又来信要钱，要照这么着非花丛了不可。柳荣的妻子可是个贤惠的女子，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严家这么大的大财主，每年花个万十八千的银子也不至于花穷了。你不懂，我可告诉你，不能叫严茶散这孩子胡花钱，等咱们丫头一过门，他没钱了跟他受罪，那我可不干。姐姐就那么一个儿子不会管，叫他呀少花点吧。你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姐姐惯孩子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胡花呀？可能是有用，你呀快给烧点钱去吧。你甭管。这柳荣说了一句他走了，徐氏心中就打算，心说我丈夫给寄钱去没寄钱去。这徐氏挺有心眼儿，他暗中一查才知道柳荣根本没给严老太太烧钱。徐氏就劝，怎么劝柳荣也不听，到了后来索性这柳荣连信都不写一封了。徐氏已然看出来了，自己的丈夫柳荣
起了不良之意，他呀要霸占严家的财产，这样对不起严家呀。劝丈夫，丈夫不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徐氏慢慢的忧虑成疾，他可就得了病了。您看这人要得了心病，他也忧虑起来，万病欺身。徐氏的病可一样一样的多呀，这病情是一天一天的重。徐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一天就把女儿柳金蝉跟女儿金蝉的奶母田氏叫过来了，一只手拉着女儿金蝉，一只手拉着田氏，儿啊，威娘我是不行了，你也16了，你也该知道咱们家的情形了。娘告诉你，咱们柳家房只有3间，地只有2亩啊。你的祖父、你的祖母，都是你姑丈给养老送终的，就连你爹也是由你姑丈抚养大的。娘啊，也是你姑妈经手给娶的。现在家里这些财产全是严家的呀，你6岁的时候爹娘做主就把你许配给你表哥严茶散为妻，你姑丈死了之后，你姑母回到了常州，这些家产呢不是咱们的，让你爹给照看照看。你大了，恐怕你也察觉出来吧，你爹可变了心了，恐怕日后你们这门亲事也得有麻烦呐。威娘今天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清楚了，你要记在心中。儿啊，严家待我柳家恩情太重了，你爹爹做出这些事情对不起严家，他真要把财产霸占了，儿啊你可记住了，威娘死了之后，你呀、啊、你要知道威娘啊，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死去的姑丈。天妈呀，金蝉是你喂大的养大的，严家柳家两家的事你最清楚，今天我拜托你，无论如何也要让金蝉跟茶散拜堂完婚呐、啊。老安人，您踏踏实实养病，千万不要着急，您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让他们两口子拜堂成亲。好啊，要是这样我两眼一闭也就放心了。说到这儿又跟柳金蝉说，儿啊你在家一日可不要忘了你的奶娘啊。柳金蝉只顾哭了，还说得出话来吗？没有几天徐氏就离开人世了。过了一年，有人就给柳员外提亲，让他续弦。这柳荣一听呢，这女方啊姓冯，娘家呢离这儿呢3里多地，这地方叫大石桥，家里父母双亡，就一哥哥，哥哥姓冯叫冯福。因为女方长得挺好，左挑右挑就没嫁出去。这个柳荣有个耳闻，这样呢双方一商量愿意了，就过了聘礼了，然后选择吉日就把这位冯氏迎娶过门。过了一个月，金蝉姑娘挺懂事，就把家务事交给继母了。过了几个月了，这位徐氏呢管了几个月的家了，瞪眼了，她跟丈夫说了，家中使唤人太多，消费太大。柳荣说你看着办吧，这位冯氏就把严家原来的这些家人大部分全都辞了。辞了可是辞了，他慢慢的还雇人，雇的人呢就是自己娘家的亲戚，娘家的朋友的孩子了。这冯氏又跟丈夫说了，你看就这破房子住的多没意思啊，你呀把这几个院子落地重修，
这柳荣还真听他的，所以重修300多间房，修得富丽堂皇。所以呢，严茶散这次来，他就不认识这所宅院了。这两口子得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就提起姑娘柳金蝉的婚事了。这冯氏啊就问我说，姑娘大了，你怎么不给找个主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也没跟你说，他早就有了人家了，早就人家，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告诉你，这姑爷是亲外甥，姑作婆。姑作婆？我过门的时候，他们家怎么没来人呢？离得太远呢，在常州，给信儿也来不了。再说了，他们家呀现在穷透了，给他信儿干什么呀？穷亲戚。既然这么穷，我看呐，这门婚事啊，算了吧，不能叫咱们姑娘过了门就跟着挨饿呀。虽然我是个继母，可要是不知道底细的人，不知道你们原来就定了亲了，等闺女嫁过去，挨冻受饿的，人家都得说我继母娘不好，是我给推出去的。行了，你别管了，这事儿不好办，我这姐姐我惹不起，她矫情着呢。这柳荣啊，说姐姐矫情是假，她呀，她不是惹不起的姐姐，她就是想霸占严家的家产，她心里有鬼，她不敢呢跟她姐姐商量这件婚事啊。冯氏不知道，冯氏有冯氏的想法，他想叫这柳金蝉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柳荣没儿子，50多了，这回续的这媳妇要年轻，这冯氏得琢磨呀，柳家的这些钱财将来得落到冯家。可是冯氏说了好几次啊，柳荣呢就没敢答应。这天呢，9月9重阳节，也就是严茶散到的这天，柳荣干嘛呢？他把冯氏的内侄冯君衡给请来了，要吃这烤羊肉。没想到严茶散来了，这爷儿俩呀，吃完了烤肉之后，柳荣才把这冯君衡给严茶散拉来。他可不管严茶散吃饭没吃饭。严茶散一看舅舅领来的人，赶紧上前作揖施礼，然后望里相让，冯兄请进。雨墨呢，他也懂礼貌，过来就施礼。雨墨拜见冯公子爷，小弟弟用不着给我见礼。小弟弟，雨墨心说他是主人，主人的亲戚也是主人呢，我可是伺候严公子的小书童，他怎么跟我叫小弟弟呀？公子爷，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呀？出门在外，人敬人高嘛，这么称呼你不好吗？严茶散往里让，冯兄，请进。啊，话急不让。冯兄话急？雨墨听了一愣啊，冯公子爷，我们公子不叫话急。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你真糊涂。冯公子这是拿文章考我，这是一句成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吗？我说冯兄请坐，他说化吉不让。人家一肚子文章你呀不懂。哦，冯公子爷，我们公子爷可是尊敬您，称您为兄长啊。我呢知道，小弟弟，我这是说个笑话，看来咱们也不用这么谦让了。什么兄弟哥哥的啊，咱们论论年岁，请问您高寿了？我念有2岁，冯兄尊齿。严茶散说我念有2岁，
这冯君衡说了，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嘿，雨墨心里这乐呀，不够念儿。因为雨墨呢常在京城道上走，跟他爹做买卖，这好多行里的行话呀都有这句话，不够念儿，不够念儿啊，就是没饭辙了，连饭辙都混不出来了，不够念儿。所以呢这冯君衡一说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雨墨呀心里这乐呀。公子爷，怎么您今年不够念儿啊？哎，你是不知道啊，念不是二十吗？我今年十九，不是明年才够念吗？雨墨先说，明年呢恐怕你也够不了念儿，就你的能耐能混出饭吃来吗？恐怕呀也是在这院子白吃白喝。小雨墨还真猜着了。冯君衡就跟严茶散说，我说严茶散，咱们俩可不是外人，你是外甥，我可是内侄啊。哦，冯兄跟我舅妈是亲戚。你还糊涂着呢，糊涂糊涂，我告诉你，你原来那个舅妈呀徐氏吹了。什么？严茶散不明白，怎么我舅舅把我舅母给休了？我舅母可好了。闻言不懂啊，你舅妈死了。严茶散一听可就愣了，柳荣要想办法跟徐氏害这严茶散，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三十五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6: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1: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读书是一种境界。
3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是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0: 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

0: 现我不是杰哲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

0: 行，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0: 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
3: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0: 嗯，出错了。
31: 发现病毒，
3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 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1: 买。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

0: 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20: 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6: 不算差。
3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6: 还可以。
3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6: 一般。
3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6: 好累。
3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8: 快请进吧。
3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
3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会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0: 了三局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掌声。

0: 一样，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3: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

0: 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在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

0: 老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 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9: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1: 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2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2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2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3: 买。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
0: 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7: 为什么呀？
3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7: 哦，是这样。
3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0: 那年我5岁。
4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42: 嘘，别管闲事儿。
40: 那年我25岁。
4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0: 那年我35岁。
4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0: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4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着。

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寻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

0: 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

0: 您。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五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上班路上。

0: 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

0: 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22: 宝堂
21: 也爱。
22: 夜入开封府，祭剪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他喊着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啊、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啊、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吗？这纸儿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 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岩茶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岩茶散呢、啊、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岩茶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雪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在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儿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岩茶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
1: 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注视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大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岩茶散冤，岩茶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岩茶散冤这四个字，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羽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羽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羽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2: 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
1: 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雨墨于是就像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吗？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呢，才惹出来麻烦呢。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雨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
2: 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的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于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于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雨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雨墨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散冤。哦，喊严查散冤，那我不是严查散，就这么喊，喊严查散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说奴替主鸣冤枉，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坊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喊冤。好，雨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雨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呢。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雨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好，好的，雨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个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

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排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步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的人。包拯这个人呢，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垂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豁山豁山豁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的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儿，严查散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了。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要沉住气，要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次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这多少人呢、啊、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孩儿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蹭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由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三冤！”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三冤，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衣柜喊了一声严查散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

0: 雨墨给抓住了。小然，你干什么？
1: 我喊冤枉，我冤枉，我替主鸣冤。
0: 你替谁鸣冤？
1: 我主人，我主人叫严查散，严查散冤。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
0: 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
1: 包大人有话说了，
0: 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
1: 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
0: 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
1: 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散。
0: 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散鸣冤吗？
1: 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查散鸣冤。
0: 你的主人严查散是干什么的？
1: 我的主人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0: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0: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1: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们主人严查散，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杨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杨公子。我跟着杨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杨公子啊，我看着杨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杨公子他是个好人。杨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5、6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5、6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 更可

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三环首饰还有银两。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祥符县的县令就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符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倒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太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儿。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因诗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
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方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又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的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儿了。

0: 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又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余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本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余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余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
1: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0: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刘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
2: 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啊、你说这个严查散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 哎，对，我一喊严查散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刘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了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他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
0: 你的朋友
2: 做了个什么梦啊？冯群恒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儿。
3: 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儿？
2: 他在一个台儿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儿是什么台儿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教授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所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
0: 对对对，有这个事情。
2: 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
0: 严查伞带到堂上了，
2: 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伞，这严查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伞，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
0: 严查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
2: 嗯，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
0: 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
2: 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
0: 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
2: 嗯，严查伞，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
0: 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服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
2: 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
0: 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 这边包公继续问案。严查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在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事。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

0: 荡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查伞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这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伞，严查伞可有此信？严查伞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群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会儿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踝，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敏，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的都上了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查伞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查伞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查伞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三环首饰和

0: 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查伞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查伞，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三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查伞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经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查伞，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面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在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
1: 知道什么罪名吗？
0: 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
1: 大人，冯君衡带到。
0: 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
1: 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
0: 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
1: 小人给大人见礼。
0: 包拯说，我来问你，
1: 你是冯君衡吗？
0: 对，我叫冯君衡。
1: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
0: 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
1: 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
0: 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
1: 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0: 对，我送还给他了。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
0: 我说姓严呐，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
1: 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
0: 冯君衡往上一瞧，哎，那是我的。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
1: 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0: 那是我们俩换的。
1: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0: 这他是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
1: 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桥？
0: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
1: 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0: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
1: 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0: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1: 来，大刑伺候。
0: 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
1: 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
0: 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1: 动刑！
0: 一说动刑，家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 这封君衡哪受过这个罪？

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她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祥符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茶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掏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是柳红，你有意把严茶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茶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

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罚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有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三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

0: 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
1: 啊，死了？怎么死的？
0: 炸的，腰斩两截呀。
1: 哦，
0: 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
1: 成年谁呀？
0: 成年你侄子。
1: 啊，我侄子？
0: 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斗猫来，这位要想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 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寄剪刘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兄妃，依你之见，谁是寄剪刘刀者？哎呀，敢兄妃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寄剪刘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在墨花村又怎么比剑联姻，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寄剪刘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啊，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展雄飞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牢牢的，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没有您在旁边指教，我们总觉得也没有师傅就没有依靠啊。马汉在旁边说了，是啊，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就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寄剪刘刀这件事，寄剪刘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 虽不说是仇人，但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

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呐。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他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在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耶，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哎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那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弄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帅，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旧手一反手，唰，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前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扳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这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嘡！这一刀
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紧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阔，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华山，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是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嚓啷，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他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形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

回书说到程咬金生坐金銮宝殿，魏征徐茂公秦琼来请堂毕，将军请吧，我们家万岁爷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睡着觉呢，起来接见您。好啊，万岁真赏我的脸呐、就请你们头前带路吧。堂毕往里头走，心说，想当初在济南府南门外，在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里头，这位劫黄冈的程咬金满嘴没人话，就知道骂人呢。想不到他今天当了皇上了，我得听听这劫黄冈的皇上他说什么。堂毕随着走进金殿，来到丹池跪倒给程咬金磕头，降臣堂毕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一看堂毕在下边跪着，用手指着堂毕，想乐也不敢乐出声来。哎，下跪者可是堂毕吗？你既然前来归降，面见朕，你给我抬起头来，带骨一览。呵，堂毕一听心里哆嗦，心说这不是骂大街的程咬金呢、说出话来有字有眼儿，他还得懒一下子。好吧，堂毕说了一声谢万岁，然后一抬头，程咬金看他，他也看程咬金呐。堂毕一瞧这程咬金呐，蓝娃娃一张大脸，唰唰冒紫光，呵，这大奔的头，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还真有个样儿。哎呀，堂毕心说劫黄冈的当皇上可不简单呐。程咬金用手一指，堂毕，刚才听我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丞相魏征魏伯策军师徐济徐茂公奏与孤家，说你堂毕决心弃随归降我大魔国。唐将军，你既愿意保孤家反随，可说是知时达物，实为俊杰呀，孤就封你为大魔国济南王之职。你明天立刻拔营起寨，返回山东济南，给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你招兵过多，粮饷不足，由我大魔国供应一切。唐毕一听说得好啊，一边叩头一边说，谢主隆恩，好家伙，还封我个济南王。来呀、赐堂毕王冠坐蟒一份，再赐全羊美酒一桌，魏丞相徐军师秦元帅臣在，你们陪着济南王到偏殿饮酒去吧。来呀，散朝。说到这儿，程咬金一抖袍袖，下了龙台，驾转回归后宫了。程蝶为什么这么脆呀、刚才徐茂公啊就教了这么几句，再往下说这位程蝶就没词儿了。所以程咬金马上驾转回归后宫了。秦琼在左，徐茂公在右，两个人搀堂毕。济南王您起来吧。哎呀，堂毕站起来了。叔宝啊，看起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在济南府，这位大魔国的万岁爷堵着杨林大营是骂不绝声，万也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之上，他的嘴里能说出四六成章的话来，有气派，看起来实有天子之才，够得上一朝人王地主啊。叔宝啊，你们皇上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气派，瓦岗山必能成事。魏征一听马上就捧着说吧，
哎呀，济南王，要说我们大漠国的万岁爷呀，敢说是书读五楼，比我魏征念着书念的都多呀。二爷秦琼绷着脸也不敢乐出来，心说好一个书读五楼啊，这纯粹是现蹲现卖，这唐璧哪知道啊。大家陪着唐璧到了偏殿，众位战将陪着唐璧一块吃程大爷赏赐的全羊美酒，这全羊席由打羊头一直吃到羊尾，从打羊身上做出108样菜来。唐璧吃着心里头也琢磨，瓦岗山上会有全羊美酒，我这小小的镇台将军还是头一回吃啊。我说叔宝啊，看来瓦岗山是衣食不缺呀。济南王，因为现在时间很紧，哪天您闲着没事儿，您到瓦岗山上逛逛，跟您这么说，就是杨林调全国人马围困瓦岗山3年，您放心，这山他攻不破，而且山上的黎民百姓有吃有喝的，绝不能让随兵困死。好啊好啊，你们真能成事啊，大漠国肯定能够把隋朝灭了，那就借您吉言了。济南王，您什么时候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我喝完了酒回营，不等到天亮马上拔营起寨回归济南。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在东北方向，我的大营跟杨林大营是挨着的，如果杨林的兵将看我拔营起寨走，杨林知道了肯定会兜着尾巴打我呀，我的兵力可打不过杨林呢。如果杨林一动手，我济南兵将就会全军覆没。哎呀，徐茂公一摆手，济南王，这件事您放心，我们立刻调兵遣将在山上准备，您一撤兵，如果杨林不追您算他的万幸，杨林要追您呢，我们就兜着杨林的尾巴打他，只要我们一动手，您马上掉过头来杀杨林，让他背腹受敌，致使他全军覆没。好，唐璧一挑大指，徐军师您太高了，您这样做我就能安安全全撤兵回归济南了。书咱们简短结束，众位英雄陪着唐璧吃饱了喝足了，到了3更天，秦琼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就把唐璧送出了瓦岗山的东山口，唐璧抱拳拱手，然后骑着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唐璧暗中传令立刻拔营起寨，不准出声音，大队人马就把东西装杀车辆，忙了半天准备齐毕，天光已然快亮了，这才响炮拔营起寨走。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睡得正香呢，唐璧大军突然间拔营起寨了，这探马就到军中禀报，知日的中军官马上来到寝帐外，千岁，老千岁，请您醒一醒，好容易把杨林叫醒了，什么事啊？进帐回话，尊王谕。中军官来到寝帐杨林的睡榻前，老王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唐璧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杨林赶紧起身，穿戴整齐，来呀，升帐。杨林到了金顶黄罗帐，巨将古响、众太保和偏将牙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两旁站立。靠山王杨林又问了问详细的情况，然后传下命令，徐放、徐元亮听令，伺候王家千岁。
你们马上调兵一万，给我追赶唐璧。遵令。花刀将魏文通迈步走到桌案之前，王爷，您先不要传令。怎么？你为什么阻拦呢？王爷，您想一想，昨天唐璧派人送来战报，说他手下铁枪将莱霍尔在阵前死在王君可之手，他呢跟秦琼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来，今天他突然撤兵，王爷，肯定是他归降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绝没这个胆子。如果您派人指挥大兵追赶唐璧，瓦岗山的兵将一定下山追赶咱们。唐璧听见动静杀回来，咱们十万人马遭到前后的夹击，王爷，可与咱们的人马不利呀。这个杨林手履银然，低头思想，是啊，韦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咱们还是先消灭瓦岗山这帮强吧，然后再调兵攻打济南，捉拿唐璧。杨林就没起兵，就这样唐璧踏踏实实回归山东，做大魔国的济南王了。唐璧这一走，杨林的人马没追，秦琼、徐茂公已然得报了，众位英雄好汉坐在秦琼的帅府当中，大家伙商议这件事。赤发林官单雄信就说，二哥呀，现在南边东边的人马全走了，那么西边的兵将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再打一仗啊？王伯党站起来了，单五哥呀，要是西边，咱们也跟对付南边东边一样，仗着打可就赢不了了。您要知道，上师徒号称四宝将，他胯下一匹马呼雷豹，这匹马吼叫起来跟虎啸的声音一样，只要呼雷豹一叫是万马皆惊。再说他手使一条宝枪，这口宝枪据说是楚王项羽的八宝屠龙枪，又叫溪水提炉，他的枪法惊奇，

口宝枪要扎在人的身上，不是致命处，这人也得死啊。四宝将上师徒头戴夜明盔，夜间交战，他的宝珠放出光芒来，耀人双眼。他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咱们枪扎扎不透他，刀砍砍不透他。这两军阵前要是交锋打仗，刀枪无眼呐、啊。要真是凭着武艺高强，我王伯党要跟谁动手，我输了我认了。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啊。可是你要跟四宝将上师徒动手，嘿嘿，就他身上披着唐尼宝铠，他扎咱们扎到身上了，咱们砍他可砍不进去呀、啊。如果说他胯下这匹狐狸豹突然间淅沥沥叫唤，把咱们的马给惊趴下了，这是盗人还是盗马呀？啊，这种仗是没法打呀。大家伙一听，对呀，二哥，这仗可不能打。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你们千万别着急。伯当贤弟呀，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跟上师徒既然斗不了马，那么咱们就既不斗人也不斗马。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嘿，说句粗话吧，就让上师徒小孩拉屎，他挪挪窝。好啊，赤发连官单雄信就问徐三哥，有什么高招您说出来，让我们哥们弟兄听听。好，我现在就派将。侯俊吉在，尚怀忠在，黄天虎李成龙在，在你们哥四个过来。三哥干什么您说吧。你们哥四个呀，挑选几十个机灵能干的兵卒，按照我的意思，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上师徒他就得给我拔营起寨。好，大家伙一听全都挑起大指，三哥这条计策太高了。大家商议已定，侯俊吉这哥四个马上去挑选精兵，乔装改扮下山，照着徐茂公的办法去行事。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自打安营下寨之后没仗打，这当兵的日久不打仗，他的心就卸下来了，这就叫日久生懈。有的兵不在班上，慢慢的呢就溜出大营的后营门，坐在一块聊天。这天呢有二十几个兵在后营门外头大树底下聊天，突然间有打正西走过一个卖酒的，这个酒夫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挑着个挑子，一头是酒坛子，一头是酒擦，上边还有酒碗和家伙事儿，一边走一边吆喝：哎，卖烧酒，各种的酒菜啊，这酒是真香啊，谁买酒啊？当兵的一听卖酒的吆喝，这当兵的就馋了：哎，老乡，你这酒好不好啊？这卖酒的就把酒挑子放下了：众位大老爷，你要喝我这酒啊，您算喝着了，我这酒是闻风醉呀，不信您尝尝。好啊，我也甭尝，你先给我打二两，让我们哥几个品尝品尝，如果好我们全都喝。好嘞，这卖酒的拿起一个酒碗来，就给打了二两酒。大老爷，您要是吃菜，我这有咸排叉蜜麻花，您爱吃什么您就点什么，我这菜都是自个儿做的，味儿可好了。行啊，这当兵的接过酒碗来，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好啊，这酒真煞口啊，来来来，给我打二两，给我打二两。这个也打二两，那个也打一两，这卖酒的就把一碗一碗的酒打好了，往前一递，这些当

的在这喝着酒，一听这些老乡不是本地人，全都是南边的口音。就听卖酒的问：诸位，听你们说话不像我们本地人，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呀？我说卖酒的，我们不是你们当地人，我们是江南的，在北边做买卖，现在打算呢回归江南老家。哎呦，你们回老家应该往南走，你们怎么往北走啊？嗨，掌柜的你还提呢，往南过不去呀。南边五关头一关是虎牢关呢，那是奔江南的必经之路，我们不是不认得道啊。没想到虎牢关那儿打仗了，听说是大魔国的人马兵发虎牢关。不错，是是是，是大魔国的。各条大道的咽喉路口可全都给卡住了，断绝行人，过不去呀，我们没办法，是被劫回来的。哎呦，这卖酒的点了点头，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可对上昨天夜里这个茬了。虎牢关这打起仗来，这儿可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兵啊，这些兵一听能不问吗？卖酒的，他们说虎牢关这打仗，你说对上昨天夜里陈茬了，对上什么茬了？诸位老爷，你们不知道，我呀就住在南边几里地以外这个阵地上，昨天夜里二更天，突然间阵地上一阵乱呐，鸡也叫，狗也咬，孩子吓得直哭。我开门一看着，呵，感情过兵呢。当兵的就喊：老百姓不许开门，不许出来，出来宰你们。我赶紧咣叽一上把门关了，我不放心呢，我就上了房了。等我到了房上一看呢，好家伙，街坊邻居趴在房上看过兵的可不少啊。我往下再一瞧，有扒墙头的，也有从门缝这偷偷往出看的。我一瞧啊，这队伍可撤了，有部队，有马队，还有战将，有打我们阵殿上走了半宿啊，天快亮了，这当兵的队伍才过完呢。没错吧？刚才这几位说回家给截住了，这不正对上昨天夜里这过兵的茬吗？我还纳闷呢，听他们一说呀，这是瓦岗山分兵啊去打虎牢关了。上师徒手下的兵在这喝酒，其中有两个少长，一个营官。这营官一听心说可坏了，赶紧把酒喝干了，付了酒钱，跑回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上师徒：总兵大人，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这个营长就把他听到的这些话跟上师徒学说一遍，上师徒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上师徒心里琢磨呀，我带兵来到瓦岗山虎牢关，兵力空虚，如果大魔国分兵去取虎牢关，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可全都在虎牢关呐。要是落在这帮降马之手，还活得了吗？这可怎么办呢？上师徒赶紧出帐上马，直奔正北靠山王的大营，见着靠山王就把这些事情禀报了杨林。杨林听了之后又生气又吃惊，这帮降马他们怎么这么坏呢？虎牢关是下江南的咽喉要路，万万丢不得呀。上师徒啊，既然如此，你马上带兵回去，先解虎牢之围，这大魔国呀你就甭管了，交给本王，本王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尊王谕。上师徒辞别了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往下传命令，急行军，他着急呀，三站并着两站走，按说一天能走60里地，上师徒一天走100里，就这样

很快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可就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带着人马回到虎牢关，等到了虎牢关外头一看，上师徒愣了。虎牢关城门大开，做买的做卖的，出城的进城的，跟平常一样啊，没有战争啊，怎么没有大蘑菇的兵啊？来呀、啊，宗明大人，马上过去给我问一问，有没有大蘑菇的兵攻打过虎牢关？遵令。手下棋牌官赶紧去问，一问守城的将士，守城的将士说没有这么当的事儿啊。棋牌官马上回来禀报上师徒，上师徒气坏了，这帮响马好坏了，我上师徒上了当了。好啊，既然我回到虎牢关，我也不能再回归瓦岗山了，把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将来我一定找大蘑菇算账。上师徒只好收兵，自己回到家中看望母亲，看望妻子。徐茂公用流言惊走了四宝将上师徒，瓦岗山的英雄好汉全都高兴，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都赞成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太高了，小小计策愣把上师徒给说跑了。尤俊达说，众位别乐了，你们把新闻里给砸跑了，把济南唐璧将军给说反了，把上师徒给惊走了，嘿嘿，这三面好办解决了，可是靠山王杨林那儿还有十万大兵呢，那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而且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能用兵会打仗，我看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大家伙一听有的就愣了，徐茂公看着铁面判官尤俊达扑哧一笑，尤贤弟呀，你别把杨林夸得那么高，你这叫长他的威风，灭咱们大魔国的锐气。今天三哥我给你放句狂话，明天咱们就亮队，要照我的办法望出一亮队，嘿嘿，杨林即便气不死也够他活的，也许他就真的气死了。大家伙一听全都看着徐茂公，三哥爷好主意，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痛快痛快。徐茂公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大哥二哥众位贤弟，明天咱们在杨林面前亮亮咱们瓦岗山的气派，让这老小子气死，你们看怎么样？好，秦琼非常高兴，咱们亮亮家底儿，摆摆国威，这叫活活气死老杨林的，这招行。三弟，你这主意真不错，走，咱们找皇上商量商量。大家伙也全都赞成。这样，秦琼、魏征、徐茂公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着程咬金。四弟呀、啊，我们哥仨又给您道喜来了，嘿嘿，我说老道，我早就听说了，你让老兄弟他们哥几个带人下山，把上师徒这小子说跑了。三哥，我服了你，赞成你还不行吗？让我赏你点什么呀？四弟，三哥我也没让你赞成，不过是为了要退这第四路人马。哎呦，那么这杨林你打算怎么对付呢？我们哥仨呀，就为了这件事来找你，明天咱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四弟你得御驾亲征啊，这叫活气老杨林。好，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就这么着了，明天让小子杨林够活的，就是气不死他，也让老小子气得生出病来。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准备齐备。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响炮出兵。瓦岗山上开始响炮了，咕咚哒，咕咚哒，一声一声的炮就响个没完了。靠山王手下的兵将听得非常清楚，赶紧禀报杨林：启禀王爷，瓦岗山响炮了。好，靠山王杨林正在金顶黄罗帐升帐办公呢。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没想到瓦岗山这帮人马太坏，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嘿嘿，他们愣把三路化为冰霜，就剩下本王这十万大军了。瓦岗山上既然响炮了，一定要跟本王列阵一战。来呀，点起五千马兵步兵，响炮出战。杨林命令往下一传，三声炮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孝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江。杨林在正当中，三军四命大都旗下压住全军大队，人马裂开了阵势。杨林往对面一看，光响炮连个兵都没有。文通啊，怎么干响炮不出兵？这是何意呀？这大魔国又耍出什么诡计？魏文通对待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是琢磨到家了。王家千岁，您先别急，今天我得劝您一句话。好，有话你就讲。王爷，这个事儿呢，我今天还没琢磨透，也不知道这帮响马干什么，反正这帮响马不是歪的就是斜的。他们知道王家千岁您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最爱生气了。我劝您啊，不管今天瓦岗山这帮响马使出什么计策来，您呢就抱定宗旨，千万千万您别生气。好啊，文通，你说的太对了，今天本王听你的，我绝不生气。就在这时候，瓦岗山上的炮响了半天不响了。杨林一歪头，几十官伺候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多少声炮？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81声炮。这81声炮是什么意思啊？魏文通说：王家千岁啊，难道您还问吗？咱们拿瓦岗山这帮人当响马，当成土匪，可是人家自立旗号是大魔国呀，这81声炮是天子礼呀，天子御驾亲征，所以才响了9981声炮。哦，文通啊，既然如此，不问可知，这混世魔王要出阵了，据他们的话讲，可能是御驾亲征吧。王爷，您就说对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瓦岗山山口里头，头痛鼓就响了，紧跟着出来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挺大，门旗上的有字，上首门旗写的是瓦岗山山顶高，高藏虎豹，下垂首这面门旗写的是大魔国，国底阔，阔隐蛟龙。这字写的真好啊，笔走龙蛇。魏文通心说：王爷，您怎么夸人家字写的好啊？
书中暗表，这字是魏征、魏伯策写的字，能错得了吗？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跟着就出来兵了。整整有10000步兵往左右一分，随着命令，这些兵丁5000往左，5000往右，然后爬到山头向后一转，是排班站立。杨林跟手下兵将看得清楚啊，这10000步兵都是锦发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腰系丝带，打着裹腿，足下是班尖大叶嘛撒鞋，头上戴着罗帽，身上穿着号坎儿，前心后心都有一个白月官，在前胸上是一个兵字，在后心上是一个勇字。这1000步兵真叫齐呀！每边是5000兵，每边这5000兵呢，是1000大刀手、1000长枪手、1000短刀手、1000飞叉军、1000弓箭手，一个个怒目横眉，看着靠山王杨林的队伍。紧跟着山中，不噜噜噜噜噜噜噜，第二通鼓响了，有打山中冲出5000马队，呵，这5000马兵一水齐呀，全都是扎金箭袖、栾带纱腰、外罩跨马服、勒着战裙、大红的中衣儿，足蹬战靴。这马头一排1000匹马是一色枣红色的，第二排1000匹马全都是黄颜色的马，第三排1000匹都是棕色的马，第四排1000匹都是花颜色的马，什么菊花青啊、透骨龙啊、花斑豹啊，第五排1000匹马全都是白色的马。这5000匹马鞍鞯交换鲜明，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13家太保一个个是目瞪口呆。杨林哪知道啊，这5000匹战马都是用杨林搜刮民财的黄冈银子买的呀。紧跟着第三通鼓响了，出来8匹战马，马上全都是文官，一个个头戴乌纱帽，有穿蓝袍的，有穿紫袍的，有穿红袍的。每位文职官手中都拿着打马藤鞭，身背后有兵丁长着旗子，每个文官旁边都有8名亲兵保护着，这旗子上头写着金库侍郎、银库侍郎、粮库侍郎、兵库侍郎，这几个人往左右一分，左边这四位是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右边这四位是金甲铜环、贾润普、柳州臣。杨林觉得很奇怪，文通啊，既然是打仗，出来这些文官干什么？王爷呀，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可千万别生气，咱们到底

你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我忘了这茬了，你放心，我绝对不生气，咱们瞧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出来六位部下的英雄。这六位英雄全都是头戴马尾透风巾，顶门搓打慈姑爷，迎门倒打千层蜡，青缎子缠头，身上是青缎子紧裤紧袄，周身寸白骨头扣，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全都打着裹腿，脚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每人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在这几位英雄身背后，也有兵丁打着任标旗，银标头，这旗子上写的有字：大魔国探马总头目。这六位部下的英雄，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星上至上回中，一个是踏雪无痕李成龙，一个是浪中飞鱼盛宴师，一个是翻江蛟龙丁天晴。紧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跑出来一串战马，这战马之上的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观看，几位英雄肤色不同，真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黑的黑似铁，黄的黄似血。每位英雄身背后都有一杆大旗，这旗子上写的很清楚，四个大字是镇殿将军。出来的是谁呀？旗标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这八位英雄好汉左右一分，一边四位，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走出了一串战马。杨林一看，头一个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动过手能看得出来。就在单雄信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写着五虎上将第一名，月光中斗大的一个字善。杨林看到这儿，手里依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钟家太保，你们来看，这金蹄冠我手下的败将单雄信，而今成了五虎上将第一名，使老夫好笑。十二家太保心说：“王爷您笑吧，一会儿您就笑不出来了。”第二个出来的是大刀王君客，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五虎上将第二名，月光中一个王字。两个人往左右一分，出来的第三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五虎上将第三名，当中间月官一个游字。第四个就是叛命三郎王伯党了，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四名。第五个神社将军谢影灯，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五名。王伯党胯下马掌中枪，谢影灯左腕弓右别箭掌中花枪，这哥仨又分左右一战，是左边三名右边两名，跟着山中一通鼓响，出来三匹战马，当中间正是金钱豹子翟让，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旁边两员副先锋，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他们身背后都有大旗。翟让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斗大的翟字，两旁边两面旗子上写的是副先锋，一个是吴字，一个是张字。这三位先锋官在当中间一站，杨林一看，我说文通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明明是跟我白白配头了。王爷，
他摆他的。我还是那句话，您抱定宗旨，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对对对，文通啊，我听你的，我不生气。就在这时候，山中响鼓了，不噜，三通鼓响，出来两杆杏黄断色的门旗。这门旗上写着有字，上首旗写的是美豪杰真名士丙丹心立大志扶危疆土，下首这面旗子写的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杨林心中好奇怪呀，这是谁呀？紧跟着又出来四杆任标旗，杨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叔宝明闻者丧胆，熟铜简吓掉真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骠马踏破乾坤。哦，出来的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看，出来一百个元帅亲兵，每人手持单刀，号坎上四个字元帅亲兵。这一百个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三匹高头大马，正当中正是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大叶甲，身背后立着八杆护卫旗，上绣帅字八德。胯下马左手抱着兵符令箭，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都旗，是三军司命，上边写着天下都招讨扫隋兵马大元帅，当中间白月官秦字。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正在这时候，就在秦琼的左边，四个兵丁打着四杆任标旗，这旗子上写的是官拜首相能治国，胸藏万里锦山河，忠心耿耿扶魔主，谁人不知赛萧何。杨林一看呐，秦琼左边坐着一位宰相，紫微微的面皮，头戴象貂，硬齿乌纱帽，身披紫蟒，腰横玉带，大红中印，足蹬粉底官靴，在他身背后掌旗官长着一面大旗，横着写着几个字：护国大丞相。再一看右边，一匹马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位老道长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前后心绣的是阴阳八卦太极图，两肩膀肩担日月，腰中系着水火丝绦，大红的中印厚底靴子，身背后一杆八卦旗，上边两个大字军师，白月光中一个徐字。四个当兵的手举四杆任标旗，左右一站，上边写的是拨乱伏魔主，神机定宏图，妙策安天下，英才盖世无。杨林不由得气往上撞啊，看来出这些馊主意的就是这个军师。当中是秦琼、秦叔宝，左边是宰相魏征，右边是军师徐茂公，这三个人勒马停蹄站在后山坡上，比众位英雄好汉高出一头，勒马停蹄一站。杨林一看呢，众家太保啊，你们看着秦叔宝虽然反了，嘿，他头戴帅盔，身披帅服，还真够个元帅的资格呀。秦琼要是在我大隋朝也是好样的呀。魏文通信说杨林呢，您还夸的人都反了。就在这时候，山中鼓乐喧天，
大魔鬼。

0: 我国主要御驾亲征了，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呢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横雨少日，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洋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地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呀、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富。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